0: 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

0: 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昨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昨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临朔县的一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山东省临沂市临朔县瑞丰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书同：
2: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0: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推进水运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14-15期间，我国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新增469个，达到3061个，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高等级航道里程新增2500公里，达到1.85万公里。 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8个。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6个。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量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此外，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记者获悉，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重大工程正加速推进，其他重大水运项目也在有序推进。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表示，目前长江中游京江河段航道二期工程主体工程已完工，5000吨级船舶可常年直达重庆。长江口南槽航道治理二期工程已于今年5月26号开工，建成后可实现5000吨级船舶全朝通航。西江航运干线南宁牛湾至贵港3000吨级航道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建成后可实现西江航运干线3000吨级航道全线贯通。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已建成自动化码头60座，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重要转变。15/5末，预计我国自动化码头将超90座。港口技术装备水平全球领先，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超30公里外作业设备实时便捷远控。我国港口智能装卸设备市场份额稳居全球第一，岸桥、厂桥智能水平运输设备远销海外。码头操作系统、设备控制系统等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港区上百台套设备高效协同运营。我国港口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自动化码头的桥吊、龙门吊、装卸船、盘舵等设备陆续实现无人化，使得港口作业效能持续提升。交通运输部表示，15/5末预计我国自动化码头将超90座，万吨级及以上泊位将超过350个。核心生产环节基本实现现场无人作业，各类智能装卸、水平运输设备规模化投用，建成一批自动化水平更高的千万箱级、亿吨级规模化数字港区。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通车以来，线路持续保持安全稳定运行，运输效能不断释放。20年间，青藏铁路客货运量实现跨越式增长，深刻改变了区域流通格局。从开通初期，青藏铁路全线每日开行5对旅客列车，到如今常态化开行复兴号动车组、旅游专列等多种列车车型，旅客出行体验持续升级，带动西藏旅游业快速发展。部分沿线站点周边逐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进藏物资从以钢材、水泥、粮食等生产生活资料为主，逐步向冷链生鲜、电商快件、工业制成品等多样化品类拓展，有效保障高原物价稳定，为青海和西藏两省区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以青藏铁路为主轴，高原铁路网络正从一条线织密为一张网。截至目前，青藏高原铁路运营里程超4000公里，拉日铁路、拉林铁路构成发展2翼，高原铁路骨架持续完善。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 今天是西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如今，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已经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请您报道。
3: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4: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3: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5: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3: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6: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3: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7: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3: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8: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昨天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
0: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7229.3亿立方米，其中2025年地表水资源量为26034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为8105.6亿立方米。地下水与地表水资源不重复量为1195.3亿立方米。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5月国家能源局核发绿色电力证书3.58亿个，其中常规水电绿色电力证书核发数量最多，达到1.38亿个。前5个月，我国共核发绿证超过12.9亿个。
0: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天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上海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可持续发展大会上获悉，上海、吉林、辽

0: 宁启动共建绿色燃料运输走廊，将打通吉林洮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仓储、上海港加注的绿色甲醇全产业链通道。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
3: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1: 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瑟兰科夫：
4: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1: 共产党意大利总书记隆巴多：
3: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1: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
4: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阿塞拜疆中国倡议发展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加西莫夫：
3: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金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波。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李丹丹。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国之声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
1: 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
0: 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巍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1: 沧海横流，砥柱巍然，
0: 千淘万漉，淬火成钢。
1: 在105年的接续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矢志不渝、笃行不怠，铸就彪炳史册的千秋伟业，书写气壮山河的时代华章。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真理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领导人民在探索奋进中扛起无可替代的历史担当。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心中的主义和信仰，前赴后继，百折不回，以坚不可摧的强大精神力量，带领人民救国、兴国、强国，铺就中华民族登攀的阶梯，不断向上，向上。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

0: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1: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
0: 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2: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
0: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
1: 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4: 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从思想的灯塔望向发展的原野，百年大党的领导力最终写在神州大地的山河巨变中，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
5: 写在亿万人民共同奋斗创造的崭新生活里。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 2016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 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
3: 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2: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1: 榜样是生动的教科书，楷模是奋进的营养剂，英雄是闪亮的坐标点，表彰功勋、选树典型，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0: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建立起以共和国勋章、71勋章、81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以及功勋部的5章1部功勋荣誉表彰制度。
1: 其中71勋章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
0: 一枚勋章用理想与信念铸成，重若千钧。
1: 一份荣誉用初心与微光淬炼，照亮前路。
2: 71勋章由党中央设立，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由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山河、祥云经典元素组成。党徽在中心，突出党的领导，五角星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薪火相传，旗帜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丰碑与光芒象征着党的光荣历程和丰功伟绩，向日葵围绕着党徽，寓意着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向日葵的后边设计了大山和大河，象征着共产党员的理想和追求，在向外延伸有祥云的造型，体现祖国的繁荣和昌盛。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1勋章将颁发给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
1: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0: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1: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数10载的李连成，
0: 奔走边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1: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勤，
0: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1: 扎根乡村沃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0: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觉。
1: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他们以热血见初心，以生命赴使命，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到行动上，为理想信念顽强奋斗、不懈奋斗，书写了无愧于党和人民的精彩答卷。
0: 此次71勋章获得者之一陈俊武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特别致敬这位用毕生心血浇灌中国石油石化事业的科学家，致敬这位把国家需要当作毕生奋斗方向的共产党员。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4: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 带薪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5: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3: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4: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钟珏，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5，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冶金机械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
3: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6: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3: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7: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3: 钟珏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6: 只有这样的话， 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0: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矢志不渝、践行宗旨的崇高情怀。
1: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扎根基层30年，为居民办实事、解难事，把老旧社区建设成花园社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
8: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9: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8: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9: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8: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
9: 老人的财产继承、房屋继承、财产分割、房屋分割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司法部门还有公证处，那么有了公证处就需要开具各种样的家庭亲属关系的证明，所以我们针对社会上这样的一个需求，开具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服务。
8: 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0: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0: 同样扎根基层的还有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党龄近50年的他从事基层调解工作30多年，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
8: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1: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8: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1: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 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做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8: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是要学习他们拼搏奉献的奋进姿态。
0: 接下来我们认识七一勋章获得者，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
3: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0: 吴哈斯苏莱曼，
12: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3: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0: 社区居民于青芝，
13: 一般我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1: 一辈子对党赤诚的精神底色也深深映照在退伍老兵王于昌身上。
8: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4: 咱们的飞机整个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了只要用导弹。
8: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5: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8: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
1: 王玉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玉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4: 家里正在需要，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玉昌同事陈军，
16: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玉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0: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廉洁奉公的道德风范。心正则身正，心正则路远。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赢得民心。李连成就是这样的人。
3: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颗产量都在80斤左右。
17: 1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捉拿一号大棚了。
3: 而在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1983年，32岁的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几年下来就挣了17万。40岁那年，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7: 那我就先出去六个党员的工作，我就讲，你们这六个党员，是叫你带头吃亏，带头去发展村儿啊！你当党员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我说我李连成是串村儿支部书记，不是接西藏屋儿支部书记。要是串村儿支部书记，应该领导串村儿都去挣钱呐！
3: 李连成和6名党员一对一的做通其他合伙人的思想工作，并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

0: 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股、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二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1: 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他扎根山村，把农业科研成果写进田间地头，把致富红利留在千家万户。
0: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2: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3: 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4: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4: 那应该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一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七一勋章闪耀人心。在这光荣与梦想同行的路上，勋章背后的精神伴随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0: 七一勋章催人奋进，广大党员干部将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0: 105年初心不改，伟大复兴路砥砺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红旗招展，礼兵肃装，青少年手持鲜花整齐列队，准备迎接7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切正源于10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0: 现在参加庆祝大会的7一勋章获得者已从京西宾馆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
1: 我们的直播将伴随护送7一勋章获得者的礼宾摩托车队，沿着北京复兴路、长安街一路东行，前往人民大会堂。7一勋章获得者们将在那里接受党的最高褒奖，接受全体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
0: 我们看到长安街沿途执勤民警正向7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敬礼致意。今年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其中一位陈俊武院士已经去世。
1: 我们看到7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赵亚夫、钟觉，他们精神饱满。

0: 现在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已行进到木樨地立交桥。
1: 马达轰鸣，铁骑当先，由21辆摩托车组成的礼宾摩托车队环绕周围，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堂。车队严整，护卫英模，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是尊崇，更是致敬。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我国确立了以5章1部为主干的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七一勋章就是5章之一。
1: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七一勋章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
0: 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2优1先表彰对象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理想信念坚定，每名党员都能够立足岗位，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0: 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绝对忠诚，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始终耕耘在基层一线，数十年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伍必须过硬。
1: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100多年来始终顶天立地、奋勇前行的伟大政党，必有一代代始终站在队列最前面的英模人物。

现在车队已沿复兴路行驶到复兴门立交桥。复兴门是抗战胜利后为洗刷被侵略的耻辱，顺应民众期盼而命名的，寓意民族复兴。回望历史，中华民族从濒临危亡走向伟大复兴，一路筚路蓝缕，充满艰辛，也一路豪情满怀，凯歌高奏。

0: 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句承诺就是一生践行。起义勋章获得者们正是用一生的努力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1: 时间印刻来路，从1921年到2026年，百余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128.6万名党员、543.1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0: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在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 红旗迎风招展，人民大会堂庄严矗立，礼兵整齐列队，青少年翘首以待静候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沿途执勤民警向车队敬礼致意。
0: 现在车队正行驶在被誉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上，十里长街宽阔平坦，绿树成荫，祥和安宁。长安街是举行盛大阅兵式等庆祝活动的核心场所，街道两旁汇集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标志性建筑。在长安街沿线，古都风貌与现代景观交相辉映，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用承前启后定义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程又一程的逐梦远征。

0: 新华门里，影壁之上，为人民服务，熠熠生辉。这五个大字，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写在积蓄奋斗的征程里，也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里。
1: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是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百年大党的不变坚守。

0: 此时车队已行驶到人民大会堂附近，礼宾摩托车队缓行渐停，分列两侧，庄严目送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驶向人民大会堂。
1: 此刻道路两侧礼宾列队，以最高礼遇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您致敬。
0: 这是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的致敬。
1: 我们看到车门已经打开，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他年近七旬，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三十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累计接待服务群众两万余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
0: 人民大会堂北门大厅内，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正在迎接功勋模范人物的到来。

王于昌，安徽萧县人，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曾是击落敌人侦察机的战斗英雄，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刻苦钻研导弹知识，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王于昌等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

0: 李连成，今年74岁，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是党的16大至20大代表，也是第10届至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谷、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带领西新庄村发展成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1: 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今年70岁。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迎接了3200多个新生命。

0: 亚琴，今年65岁，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名誉院长，党的19大、20大代表。吴亚琴扎根社区30多年，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出四不一式社区工作36法等。
1: 赵亚夫今年85岁，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党的14大、20大代表，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60余载，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戴庄经验，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0: 中觉，今年已经89岁高龄，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5到15，中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
1: 现在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

0: 听众朋友，今天上午十点，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大会现场直播。

0: 历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1: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1: 71勋章将颁发给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
0: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1: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0: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数10载的李连成。
1: 奔走边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0: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琴。
1: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0: 扎根乡村弱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1: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觉。
0: 刚才7位71勋章获得者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接下来他们将稍作休整，随后出席在10点举行的71勋章颁授仪式。
1: 今年71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今天来自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的单位代表将代他领奖。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根据公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149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150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400个。
0: 他们是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有勇攀科技高峰的院士专家，有坚守一线的公安干警，有默默奉献的快递小哥，有心系群众的基层干部。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1: 今天我们致敬71勋章获得者，表彰两优一先，是对100余年来那些伟岸身影的回望，对激荡时空的红色精神的礼赞。
0: 在105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1: 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有名可查和其家属受到优抚待遇的党员烈士就达37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人以勇于牺牲、甘于奉献、无怨无悔的气质和品格，诠释了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
0: 中华民族的千古浩气、共产党人的丹心赤诚，在历史与现实中交汇，映照煌煌汉卿。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从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治建设，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在各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从中国大地到世界舞台，从民族复兴到人类进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历程正在激荡更加广阔的时代回响。
1: 国际社会深刻感知到，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成功的重要密码。
4: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5: 来临后哈，比干得那个年多。
6: 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7: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
4: 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赞誉中国共产党在改善民生和推动全球发展上的卓越成就。
6: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 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赞比亚提供了有益借鉴。
8: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4: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结合亲身见闻，感慨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7: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
4: 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认为，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6: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4: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并领导国家走向繁荣。
7: 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1年，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数字背后，是信仰的召唤，是组织的根系，是人民的选择，也是百余年初心不改、奋斗不息的历史见证。
1: 薪火相传，注入生生不息的蓬勃朝气。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新发展党员中，35岁及以下党员占比均超过80%，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这就是105岁的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青春密码。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隆重举行，向世界宣誓，我们党在新起点上继往开来、继续前进的坚定决心。 1,128.6万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精神振奋，朝气蓬勃，立志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今天的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1: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100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0: 时序流转，征途如砥，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历史雄辩地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千锤百炼，淬火成钢，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局面，应对惊涛骇浪，统筹复兴全局的领导水平更加成熟，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中央的权威不断巩固。
0: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时代之问，中国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秉持独立自主原则，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注入信心和动力。一个稳定、繁荣、开放的中国，必将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对党的深情化作奋进的动力，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为实干的行动，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让我们共同祝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让我们一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上再创辉煌，再谱华章。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稍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将为您直播大会的实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志鹏。
3: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雨欣。
2: 现在我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3: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2: 中国之声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3: 今天的人民大会堂雄伟庄严，万人大礼堂灯火辉煌，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帷幕正中由镰刀和锤头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在十面红旗映衬下熠熠生辉，党徽下方1921至2026字样格外醒目。
2: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
3: 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1: 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105载步履铿锵，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前行，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1: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3: 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让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
4: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5: 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4: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0年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5: 党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4: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5: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4: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奔赴光荣与梦想的远征。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1: 各位听众，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志鹏。
3: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雨欣。
1: 现在我们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
3: 再过一会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党的18大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其中，71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
3: 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中央首次颁授71勋章。在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1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1: 弘扬功勋模范精神，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了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3: 时序流转，征途如砥，百年大党更续奋进。从1921年到2026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1: 如今，我国历史性的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高质量发展步履稳健，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一件件实事，一项项改革，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3: 各位听众，现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是党的100余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 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和继续成功的优势所在。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克难奋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由李强主持。
6: 同志们，朋友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党中央召开大会，隆重庆祝党的生日。出席今天大会的领导同志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同志，国家副主席杭政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中央。 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及其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勋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 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栉风沐雨。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0: 怒力同心，前仆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传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徐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号召全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宣读完毕。
1: 现在，请李斌附送七一勋章入场。
2: 现在，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李斌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正步行进到仪式现场。七一勋章以红色、金色、白色为主色调，采用向日葵、光芒、星光等元素，寓意在党的阳光沐浴下，勋章获得者一心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1: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请七位获得者到主席台就座，请全体起立。
3: 六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分列主席台两侧，吹响铿锵号角。

0: 习近平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我们一同见证这一荣光时刻。
1: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马。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十八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吴哈斯苏莱曼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四十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

吴亚勤，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30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风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帮助居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赵亚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钟爵，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0: 刚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赵亚夫、钟觉等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1: 现在习近平和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合影，全场的掌声热烈而持久。
0: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的获得者是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1: 隆重的仪式，满含寓意的庄重勋章，无不体现出对模范党员的崇高敬意和高度褒奖，这是对功勋模范党员的最高礼赞，更是对榜样精神的大力弘扬。
0: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1: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这些至高荣誉的获得者是引人向前、催人奋斗的灯塔。
2: 请坐下。

0: 现在请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105年来，我们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各行业、各领域、各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峰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鄂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的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充分展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反映出我们党与时俱进、勇立潮头、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泥心铸魂，坚守信仰信念，筑牢对党忠诚，锤炼坚强党性，争做政治坚定的模范，牢记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争做为民服务的模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求真务实，埋头苦干，争做担当奉献的模范，严守纪律规矩，以见修身，严于律己，争做清正廉洁的模范。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落实党的建设责任， 认真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广大群众，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党中央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党同志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继续奋斗。宣读完毕。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0: 听众，现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正在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获奖人员分三批上台接受颁奖。
1: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纵观百余年党史，从革命时期支部建在连上，建强基层堡垒，到新时代依托完备组织体系破解发展瓶颈，办好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持之以恒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是我们党一脉相承的重要实践经验。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都坚强有力，充分发挥作用，党的组织体系的优势和威力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1: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0: 依靠政令畅通、执行高效的组织体系，将党中央各项重大战略部署精准传导至基层末梢，确保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再到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每临重大挑战关键阶段，各级党组织闻令即动，筑牢坚强堡垒，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担当在肩，以实干铸就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
1: 新征程上，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把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就一定能把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戳力分发，笃行不怠，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更加恢宏壮丽的时代篇章。

现在请七星章获得者吴亚琴同志发言。吴亚琴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30年来他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 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吴亚琴，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充分肯定， 感谢各级党组织对我们的悉心培养。31年前，我从吉林一家老军工企业来到社区工作。

福梦，看着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居民脸上的笑容，我深深感到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殷切嘱托，秉持居民就是我亲人的服务理念，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我们开展送餐送药等食送助老服务，构建十分钟助老服务圈，满足老年人多样性的需求，成立幸福合作社，开展实用技能培训，搭桥牵线，拓宽渠道，帮助居民创业就业，创办少年之家，免费开展义务辅导，多方筹集助学金，帮助百余名困难学子圆梦大学。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社区考察，说我像一团火，鼓励我好好干，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我深知这团火不是我一个人烧起来的，是党的培养，组织的信任，居民的支持，让这团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期间我曾经有机会离开社区，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居民需要我，我更舍不得居民，我愿一辈子扎根基层，倾尽全力，不负组织的培养，不负群众的期盼。荣获七一勋章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最后，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永葆青春，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谢谢大家。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江泽民同志，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各条战线的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

仍保持必胜信心。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浪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同志们朋友们，攻城为志，夜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

不畏浮云折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同志们朋友们，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

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 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同志们、朋友们，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 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 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同志们、朋友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

0: 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任、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览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同志们、朋友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
1: 奏国际歌。

0: 庆祝大会到此结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我们刚才为您现场直播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

0: 新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共产党150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1: 各位听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的其他节目。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是来自刘和刚演唱的《党啊，亲爱的妈妈》。刘和刚以极具辨识度的民族男高音赋予这首歌全新的情感层次，把儿女对母亲、人民对党真挚纯粹的依恋唱得滚烫又走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两岸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流行乐歌单的主题是初心要华夏，童心请回归。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

好，听到的是来自韩红演唱的《映山红》。韩红是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心愿成真的欣喜与赤诚，把人民拥护党、追随党的炽热热爱完整地抒发出来。整首歌以借物抒情的方式，藏着普通老百姓最朴素、最浓烈的爱党之心以及最纯粹深沉的热爱。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乌兰图雅演唱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词曲创作者美丽齐格创作这首歌，以表达少数民族同胞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俊凯演唱的《白鸽》，歌曲中取朝霞一抹给岁月上色，白鸽争流，逐梦不停留等语句，被诠释为激励青年坚定信仰、奋力奔跑的时代强音。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肖战演唱的《红梅赞》。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肖战演唱的《红梅赞》。《红梅赞》取材于小说《红颜》，作者截取了小说中重庆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为创作背景，描绘了以江姐为代表的一批战斗在隐秘战线的共产党员英雄的一生，一如红梅一身傲骨，不畏艰难险阻，凌寒独放。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两岸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您分享的主题是初心要华夏，童心请回归。马上要来听到的音乐作品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我是曲飞。
3: 中午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3: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3: 福建平潭口岸新增一条对台货运航线。
2: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台青廖家兴，一碗城乡愁，两岸同根源。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 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昨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 北京昨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3: 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今年，山东夏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临沭县的一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加式玉米播种机。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瑞丰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书同：
4: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

0: 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通车以来，线路持续保持安全稳定运行，运输效能不断释放。20年间，青藏铁路客货运量实现跨越式增长，深刻改变了区域流通格局。从开通初期，青藏铁路全线每日开行5对旅客列车，到如今常态化开行复兴号动车组、旅游专列等多种列车车型，旅客出行体验持续升级，带动西藏旅游业快速发展。部分沿线站点周边逐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进藏物资从以钢材、水泥、粮食等生产生活资料为主，逐步向冷链生鲜、电商快件、工业制成品等多样化品类拓展，有效保障高原物价稳定，为青海和西藏两省区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以青藏铁路为主轴，高原铁路网络正从一条线织密为一张网。截至目前，青藏高原铁路运营里程超4000公里，拉日铁路、拉林铁路构成发展两翼，高原铁路骨架持续完善。
0: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波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藏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进入闽粤传真。近日，满载900余吨渔获的进新轮经平潭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完成验放后，顺利靠泊平潭东澳台湾渔船小额贸易商船停泊点，这标志着平潭口岸今年新增一条平潭金门货运航线。得益于平潭边检站前置办理边检手续，在船舶入境后，码头上的工人们便快速将冻阿根廷鱿鱼头等渔获从船上卸下。平潭综合实验区泰中宝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少龙表示，依托口岸高效通关政策，这些渔获最快24小时内便可实现从船舶甲板到餐桌的全流程转化，将发往马尾、山东等地工厂，制作成鱿鱼片、鱿鱼干等食品。平潭边检站执勤一队政治教导员王珠海表示，下一步该站将持续深化与相关部门的合作交流，积极助力渔船即靠即检，通过开设定向窗口、船员换班优检通道，为台湾渔船小额贸易商船提供更便捷高效的通关服务。近日，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音乐交流季”在福建厦门市湖里区开幕。两岸音乐人、青年人才等近300人齐聚鹿岛，共同搭建两岸年度音乐交流的桥梁。来听报道。
5: 本次活动以雅韵和声、两岸联心为主题，由民革厦门市委员会、湖里区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举办。在活动主旨演讲环节，与会两岸音乐家表示，两岸音乐文化同根同源，在长期发展中互相滋养，彼此辉映，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音乐的丰富图景。本次音乐交流季活动是一场集民乐、流行乐、曲艺音乐等于一体的音乐盛会，期待通过这个活动让两岸音乐能够在切磋中激发新的灵感，在合作中深化心灵交流。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唐峰说，
6: 音乐我觉得是最好的交流的一个工具，两岸同根同源，几千年的传统音乐的审美都是一样的。这个论坛交流呢，让现在的青少年更多的互相的接触，互相的了解，我们是寻找传统的根，寻找我们真正的美的中华民乐。
5: 台湾钢琴演奏家张慕婷说，
7: 音乐季我觉得对台湾年轻人特别是音乐人才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觉得未来是要着重如何让台湾的年轻人特别是音乐人才如何能够留在大陆好好的发展，不管是音乐教学或者是音乐演出，让他们能够在大陆有更好的发展的机会跟空间。
5: 本次海峡两岸音乐交流季为期四天，以音乐为共通语言，以文化为精神纽带，策划了两岸流行音乐成果演出、两岸民乐创作研讨会等系列活动，让两岸同胞在悠扬乐韵中增进了解，在艺术共鸣中拉近距离。
4: 近日，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建福州开幕。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美八支青少年棒球队、古岭之友、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友城代表等约400人参加。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致辞中表示，福建将深入贯彻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福建与美国地方交往和民间交流走深走实，进一步营造促进中美青少年交流交往良好环境，拓展平台载体，打响活动品牌，为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希望各位青少年以球会友，以赛交心，携手传承古岭情缘，书写中美人民友好交流新篇章。全国智能光伏典型案例近日发布，国网泉州实施供电公司光储智联元鹤协同友好互动型智慧微电网示范项目成功入选，为福建省唯一上榜项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在福建厦门市档案馆正式开展，免费面向市民群众开放。来听报道。
8: 本次展览由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革命先烈的家风、新中国成立以来优秀共产党员的家风，以及讲述厦门红色家风故事的清风传家、错里流芳四个部分组成。展览精选300多件珍贵档案，从人物合影、往来书信、家规家训、谈话教诲等多个层面生动诠释37位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家风。厦门市纪委监委离退休干部、第一党支部书记、清风传家银发先锋工作室负责人薛忠寿，
9: 看了一幅幅正式的照片，包括一张张家书，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国情怀、廉洁自律，人民感情会产生。我们也会把这些的家风家训的精神呢，传给我们的下一代，组织清风传家的一些志愿者到学校、到青少年宫跟他们上课、跟他们讲解。
8: 厦门思明区档案馆4级主任科员党员陈敏。
10: 有很多老一辈革命家，他们的家风故事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像朱德他要求自己的子女必须要去基层蹲点，我觉得他们对子女的这种严格要求，不搞特权，艰苦朴素的生活，对于我们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去怎么教育自己的子女都有着非常好的这个教育意义。
8: 展览还设置了触摸互动屏，观众可点击查阅31封厦门革命先辈与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家书，同时特设厦门市家风家训教育线路图，整合思明江夏堂、湖里家规家训馆、集美归来堂等全市各类家风家训教育基地资源，拓展学习教育场景，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跑，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日前，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省中山市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本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陆伟、梁恒、黄薇薇、梁家燕的报道。
11: 开幕式上，前台北县长周锡玮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12: 我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人真的是非常的光荣跟骄傲。台湾的未来在大陆，因为只有两岸的同胞融合合一，才会有和平康庄。
11: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认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几代人不断求索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
13: 我们要团结带领台商继续和弘扬中山先生的爱国精神和奋斗精神，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不断深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11: 台湾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在做主题发言时说道，
14: 两岸因为民族的经络而分治，也必将因为民族的复兴而合一，这不是谁的意志，而是历史的必然。
11: 开幕式上，中山市人民政府与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签署了关于深化中山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推动融合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活动组织开展一场开幕式、主论坛、两场分论坛、九项交流活动。七月还将陆续开展台湾青年岭南行、两岸青年体育项目交流赛、天下围攻系列交流活动等。
4: 日前，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主题系列活动之孙中山历史文化探寻营在广东中山正式开营。两岸青年一起走进伟人故里，触摸历史脉搏，激荡家国情怀。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陆伟、梁家燕、梁恒的报道。
15: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作为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以“走到一起来，梦想更精彩”为主题，旨在引导台湾青年深刻体悟孙中山先生爱国为民、振兴中华的崇高精神，不断推进国家与民族认同，深化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活动首站，两岸青年走进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台湾青年吕伟贤表示，了解到孙中山先生为救亡图存、国家统一奔波的一生，感受非常深刻。
16: 第一次来到孙中山的故乡，这次让我感受非常深的就是在参访孙中山故居的时候，当时我看到孙中山他是怎么样的经历奔波，希望能够救亡图存，还有包括国家统一，他很希望能够从中做努力。所以我希望台湾年轻人不要忘记历史，要铭记历史，多来大陆这边走访看看。
15: 中山市台商协会青委会主委黄冠杰，
17: 我是在中山发展的台湾青年，当你真正到了孙中山故居，这让我感到特别有感触。先生当年为了振兴中华奔走四海，今天呢换我们回来把这条路给他走得更远。
15: 据了解，本次探寻营为期五天，行程跨越中山、深圳、江门三座城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两岸青年携手并肩，跨越深中通道，体验岭南文化，从历史的回响到当下的共鸣，进一步凝聚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共识。
1: 在台湾眷村长大的年轻人廖家兴有一只承载着乡愁与亲情的旧碗，在他看来，这只旧碗装着的是他的爷爷一辈子对家乡的牵挂，这其中有着怎样的两岸故事？今天的第一家园，来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方黎的报道。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8: 作为跟在江西成长于台湾眷村的年轻人，廖家兴一直珍藏着一件承载着乡愁与亲情的特殊信物，一只跟随祖辈跨海迁徙的旧碗。他表示，爷爷当年跨海赴台，行囊中虽带有诸多衣物用品，却唯独对这只江西老家的旧碗视若珍宝。这只旧碗是爷爷的儿时记忆、故土温情与亲情过往，是割舍不断的家乡印记。
19: 因为爷爷其实跟我拿着这只碗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生怕它碎掉。爷爷当年会去收藏这个碗锁在柜子里的原因，也是因为这只碗是他当年在家里唯一带的他自己用的碗，然后也是他跟父母唯一有互动过的碗。所以当他想起家乡的时候，想起父母的时候，想起自己的 过世的兄弟姐妹的时候，他只剩下这个碗可以去想着他们。如果这个碗都碎了，如果这个碗不见了，那他的亲人的这些记忆也会消失，就不见了。所以对于他来说，他的重视原因是在这。那对于我重视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碗是他剩下留给我的，也是我对祖国大陆开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
18: 为延续家族乡愁记忆，守住故土情怀，台青廖嘉兴专程寻找非遗手艺人。最终，经过深耕非遗菊瓷技艺的大陆自媒体人小万姑娘帮忙，将碎裂的旧碗精心修复。在她心中，这只历经波折的旧碗得以修复重圆，正是圆了爷爷寻根归乡的心愿。
19: 这个修复的话，就是这个菊钉。当时我有问过小万姑娘说，选择这种菊钉来去做的话，她要先打孔，后把这个钉子敲进去。我怕它越敲越碎，所以当时我就怕说，这个如果越敲越碎的话，那我宁可不愿意修复，因为它如果敲碎了，那就更很难维护了，很难去修复起来。但是他跟我说，他相信那一位非遗传承的师傅，所以确实也做到了，这点是我非常感谢他的，那也是弥补了我爷爷当年很大的遗憾。
18: 台青廖嘉兴期盼着把这只旧碗传给自己的下一代，让家族的故事世代流传。
19: 我打算留给孩子，但是现在孩子还小，还没有机会跟他讲太多关于祖辈的故事，但是我觉得是有讲的必要性。那我也想把这么好的一个宝贵的记忆跟我的孩子分享，让他也知道祖辈的故事是这么流传下来的。爸爸现在也在做这件事情。
18: 近日，在福建厦门，台青廖嘉兴参访了正在建设中的厦津大桥。作为福建省首座全离岸式海中悬索桥，福建省最大跨境桥梁，厦津大桥厦门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将与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津航线共同构建起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在廖嘉兴看来，既震撼也充满期待。
19: 我一直认为厦津大桥它不是真的，台湾岛内也没有说它是真的，所以我当时一直以为说那个就可能是一个虚构的。但是我这一次来的时候，我发现厦津大桥都已经在海底打桩了，然后它真的已经有一根一根的筑起来了，然后很快就要通车了。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最大的收获。
20: 震撼吗？
19: 非常震撼。我都希望说它这个厦津大桥完成了之后，我自己也可以开车，就再开到金门去体验一下，然后金门的小伙伴们他们也可以开车就直接来厦门。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吕贝娜、赵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
1: 大家好，我是月妹。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而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如何凝聚两岸同胞共识，团结台湾同胞，携手共筑复兴伟业，稳步推进祖国统一，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深入解读。
1: 据台媒近日报道，美国向台湾出售的首批2架 MQ-9B 无人机近期已运抵台湾，后续将择期实施飞行测试。台湾重金引进美制 MQ-9B 无人机，想让它发挥什么作用，又能否如其所愿？节目中，军事观察员邵永林为您分析解读。
0: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0: 我们国家的完全统一，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说始终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的主线。那么，站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节点，我们回望来时路，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我觉得呀，我们更应该清晰地把握住这个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二者不可分割、辩证统一的深层关系。100多年来，党的奋斗呢，应该说统一和复兴的，目标和落脚点是高度一致的，都是为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幸福安康。民族复兴它的核心内涵呢，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国家统一的最终目标啊，也是让两岸的骨肉同胞不再隔海分离，能够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发展成果。可以说，没有祖国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就不算圆满；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累的雄厚实力，实现长久稳定的国家统一，就缺少稳固的根基。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大家就会发现，台湾问题它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可以说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呢，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更是导致台湾被日本割占了长达50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刻骨铭心的历史伤痛。台湾问题的产生，本质上与近代中国遭受列强侵略、民族积贫和积弱密切相关。1945年，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台湾也重回祖国的怀抱。但是，随着中国内战延续呢，和外部势力的干涉，两岸陷入了长期政治对立。可以说，台湾的问题是民族弱乱留下的一个历史遗憾。所以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啊，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可以说这样一个重要论断呢，它就深刻揭示了台湾问题产生和解决的一个历史逻辑。那么当今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超大规模的市场。2025年我们国内生产总值跃上了140万亿元人民币的新台阶。可以说我们的国家综合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不断提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也进入到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它就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然要求，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如果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就难以真正完成民族复兴。那么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实现完全统一，也不能称得上真正的伟大复兴。所以我们常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说这个题中的应有之义。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它不是两个命题，而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随着复兴不断向前的推进，那么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呢，也一定会越来越不可阻挡。
1: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那么请问张斌先生，您是怎样理解这一总体方略的时代意义的？
0: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啊，它最重要的特点呢，我觉得就是把推进祖国统一放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来思考和谋划。过去我们谈到台湾问题，往往呢更关注于两岸关系本身。但是呢，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告诉我们，解决台湾问题不能脱离民族复兴的大背景。祖国统一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而民族复兴又为祖国统一提供了强大的支撑。新时代啊，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呢，它就回答了在新时代我们推进祖国统一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可以说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系统完备，也深刻地回答了新征程推进祖国统一的根本保证、历史方位、战略思路、大政方针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它为我们在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啊，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指明了方向。那么具体来说呢，总体方略呢强调，首先我们看到坚持党对对台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统一的根本保证。对台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对台工作的各个方面的全过程。

0: 那么另外呢，就是坚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推进祖国统一，这也是统一的历史的方位。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台湾问题呢，因民族弱乱而产生，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第三呢，就是坚持在祖国大陆发展进步的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可以说，这是统一的战略思路。我们要保持啊自身发展的势头，同时采取正确措施，做好台湾工作。还有就是呢，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这是统一的大政方针。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所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是最有利的。那么，再有就是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这是统一的政治基础。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的各个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祖国和平统一开展对话沟通，推动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的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民主协商。再有呢，就是坚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应该说，这是统一的一个实践路径，或者说实践途径，就是要深化两岸的融合发展，率先和台湾同胞一起分享发展的机遇，给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遇，扩大深化两岸的交流合作，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呢两岸命运共同体。那么再有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统一的根本动力，就是坚持呢团结台湾同胞，争取台湾民心。我们秉持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希望两岸同胞能够携手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可以说，伟大祖国是所有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同时，坚决粉碎台独的分裂图谋，这是统一的必然要求。我们也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坚决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重大事项，可以说它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最后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统一的战略支撑呢，就是坚决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我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这其实针对的就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和他的分裂活动。而且整体的方略当中也明确指出，这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所以啊，把这十条啊总结起来说的话，那么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党对台大政方针的继承、发展和集大成，是我们党为祖国统一奋斗百年历史的智慧结晶，也标志着呢我们党的国家统一理论更加成熟，也更加定型。
1: 大陆方面愿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那么为什么说和平统一仍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呢？
0: 维护和平、追求统一啊，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一个方向。那么和平统一呢，我们之所以啊把它称作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就是因为呢，和平统一最符合国家利益，最符合民族利益，也最符合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我给大家解读一下啊，你想，首先和平它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吧，台湾民众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这个始终是岛内的主流民意。那么两岸同胞都是中华民族，两岸都是中国人，我们没有理由兵戎相见啊。所以和平统一能够最大限度减少社会成本，让两岸共享发展的成果，这是首先我觉得要开宗明义说清楚的。第二个就是呢，统一后台湾的发展空间会更广阔。你想，大陆拥有这么超大规模的市场，而且我们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广阔的发展机遇。台湾同胞如果在统一之后，那么在民族复兴进程中一定会获得更大发展的舞台。统一之后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包括能源供应的保障、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对外交往，包括安全，包括台湾民生福祉，包括精神文化生活， 都会更好。这就是啊，这个我们讲的叫七个更好，就是为了和平统一后的台湾描绘了一个更清晰的发展蓝图。可以说这些愿景也是呢，每一个针对台湾社会当前面临痛点的一个可以说破解的良方。你比如经济方面，台湾这些年尤其民进党统治之下，你看这个经济发展乏力，那未来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更深度的融入到大陆市场，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且安全环境也会根本改善了。你台湾年轻人不需要再为这种服兵役去困扰了，民众也不会再承担沉重的军费开支。我觉得这些资源完全都能投入到民生。大家知道，这个民进党当局每年向美国买大量的武器，这些钱都是台湾的民生所需，用在这些以武拒统上，用在这些根本就不可能发挥效益的美式武器上，那自然会压缩民生的空间，压缩你教育啊基础设施啊等等这方面的经费。所以未来这些资源可以全部投入到民生领域，台湾也将彻底摆脱作为地缘政治棋子的命运。而且今天大家也看到了，祖国大陆的发展为台湾啊确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那么能够，尤其你比如像能源，那台湾这些年能源在民进党当局这个可以说是能源政策呀错误百出啊等等，包括搞这种政治操弄之下，台湾这个停电呀缺电呀已经成了一个命门了。那么一旦实现和平统一之后呢，台湾能源供应那一定会得到稳定保障，这都是可以说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够统一之后立刻实现的这样一些现实问题。所以民族复兴的大事啊，它不能阻挡，两岸同胞呢都是中华民族一份子，我们都有责任维护民族的整体利益。所以啊，民进党当局的一些妖魔化叙事，或者说呀、给台湾民众营造一个信息茧房，让他们处在一种假象里面，这个必须要把它破掉。统一不是说谁大谁小谁吃掉谁，而是让台湾同胞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确实希望啊，这七个更好的愿景能够早日照进现实，共同开创属于全体中国人的美好未来。
1: 近年来，大陆持续推出惠台利民政策措施，那么两岸融合发展在统一进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0: 说到两岸融合发展啊，一方面它是新时代呢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觉得它也是推进统一的一个实践的路径。2023年呢，我们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进一步的推动了融合发展主张在实践层面得到落实，实现了这种统一不仅需要制度安排，更需要情感认同和利益融合这样一个融合发展的两岸关系的必然之路。可以说这其实是两岸的大势所趋啊和民心所向。你看这些年来啊，大陆方面贯彻这个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率先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为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遇，陆续出台了31条措施、26条措施、11条措施、农林22条措施等等等等这些惠台政策，也推动了台湾同胞享受和大陆同胞的同等待遇。而且这些措施啊，我们看到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就业、创业、教育、文化、社会保障、农业发展，各个领域应该说都能够全覆盖。那么这些政策它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让台湾同胞能够参与到大陆的发展，分享大陆的机遇。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呢到大陆学习、就业、创业，越来越多的台湾企业深耕大陆市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亲身感受到大陆的发展变化。所以这个融合发展，我觉得它的意义啊，不仅体现在一个说经济层面，更多的体现在呢这种心灵层面。你看很多台湾的年轻朋友到大陆来之后才发现，哟，两岸啊原来不是像民进党说的那样，大陆更不是像民进党啊渲染那样，不管是语言、文化、血脉，原来大家根本就是一家人。我觉得这种亲身体验比任何宣传都有说服力。所以新时代我们强调推动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这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国家统一最终啊，不仅要实现制度的统一，更要实现民族认同和情感认同的统一。所以两岸融合的越深入，这个统一的社会基础就越牢固。可以说两岸融合发展，这是民心聚共识，文化助认同，实践明方向。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循序渐进的不断的以这种交流稳定大局积累统一的条件，这是我们稳步推进祖国完全统一不可或缺而且是行之有效的一个关键路径。
1: 最后请您展望一下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岸同胞应该如何共同承担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0: 我觉得呀，我们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说是我们全体两岸中华儿女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责任面前，我觉得我们首先要牢固树立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样一个共同认知，特别是台湾岛内民众一定要认清台独分裂只会带来战火动荡，只会掏空台湾民生福祉，那么要认清外部势力操弄台海议题只是把台湾当作遏制大陆发展的棋子。所以两岸民众啊，我觉得在反对分裂、抵制外部干涉、反对台独、铲除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隐患方面，我觉得必须要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为民族复兴扫清最大的障碍，守住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根基。所以说呀，最大的期待呢，我觉得就是两岸同胞能够共同的顺应历史大势，共同的参与民族复兴的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啊曾经指出，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圆中国梦，共担民族复兴的责任，共享民族复兴的荣耀。可以说今天的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我们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科技创新不断突破，我觉得这些都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推进祖国统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两岸同胞呢，特别是青年一代的交流交往啊，仍然是拥有广阔空间的。两岸青年呢，一定要做好这个沟通的桥梁作用，接续传承复兴统一的历史的接力棒。所以这里面我们也呼吁啊，台湾的青年一定要勇敢的、主动的走出民进党当局营造的信息茧房，你亲身到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个真实面貌，客观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就，这点啊非常的重要。那么有更多的青年来大陆能够研学、实习、志愿服务、创新创业、交流，我觉得对于打破误解、对于看清真实的大陆、搭建跨越海峡的这个连心桥非常重要。只有年轻一代有共同的理想，而且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到民族发展大局当中，才一定能够成为推动两岸走近走亲、接续完成统一大业的中坚力量。其实历史啊早已经证明了，任何人为制造对立、鼓吹分裂，应该说这种行为啊都是不得人心的，都会给台湾啊带来巨大的一个灾难。所以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事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我觉得我们更加坚信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而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台湾同胞也必然不会缺席。未来两岸同胞一定能够携手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的伟业，也共享民族复兴的荣光，共同书写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的新篇章。我们两岸的民众一起期待着那一天早日到来。
1: 是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共同期待两岸同胞携手同行，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近日报道，美国向台湾出售的两架 MQ-9B 无人机近期已运抵台湾，目前正由原厂技术人员与台空军人员共同开展系统整合、地面测试和相关验证工作，后续将择期实施飞行测试。那么台湾重金引进美制 MQ-9B 无人机，想让它发挥什么作用，又能否如其所愿？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宋康飞。
4: 邵老师，首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MQ-9B 无人机，它的性能特点如何？台军引进这型无人机

0: 原机主要用途是什么？
1: MQ-9B 呢，它是美国通用原子在 MQ-9A 死神的基础上，经过改进的一款中空长航时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天空卫士，主要就是在陆地上用的；另外一个就是海上卫士，主要是用来在海上进行巡逻。台湾采购的就是这个海上卫士。这款察打一体无人机呢，它的升限可以达到12000米以上。这个巡航速度呢是在300多公里，但是如果极限的情况下，也可以到400多公里每小时了。那么它的特点就是这个续航时间很长，如果是轻载可以达到40个小时，如果是满载的话呢，也可以达到20多个小时。然后它的这个外挂大概可以达到1.8吨，除了各种雷达呀、什么这个系统那个系统之外，它还可以挂各种导弹呐、激光制导炸弹等等。那这款无人机呢，它是通过卫星进行远程操控的，同时呢，它所侦察到的信息也是通过卫星链路，然后呢，这个实时的传到后方，图像啊，或者是电子情报啊等等，所以它的整个的运用呢是离不开卫星的。这款无人机啊，其实在设计的时候，它并不是用来打仗的，它主要是当时美国要在中东反恐，就是需要有这么一款察打一体的无人机，能够长时间的盯着，如果发现了有一些可疑分子，马上就可以实施打击。但是呢，如果你要把它放到一个作战的环境下，它就不行了，因为它的速度呢，其实还是比较低的，而且呢，没有什么机动能力，也不隐身。一旦置身于高对抗的环境下，就很容易被击落。咱们不用多说哈，其实你就看到胡塞武装，大概到目前为止已经击落了有20多架，将近30架 MQ-9B 了。伊朗也击落了大概有20多架，就可以看出呢，一旦进入到对抗环境，哪怕是对手不是那么强，MQ-9B 它的整个的生存能力也是比较低的。那台湾呢，它引进这款无人机哈，主要是想用它替代现有的 P-3Z 反潜巡逻机，因为 P-3Z 它是由人来驾驶的嘛，单次飞行10个小时可能就已经是顶破天了，所以要想长时间的在一个海域进行监控，难度非常大。本身呢，有人战机它的使用成本也会更高。那么 MQ-9B 呢，可以长时间的滞空，监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包括台湾以东的这个洋面啊，对咱们解放军的舰艇啊，包括舰机啊，进行常态化的跟踪、识别啊、监视等等。其实从这个使用来讲呢，它肯定会比 P-3Z 呢，更好一些。所以台湾呢，设想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这个和平时期对解放军的这个海军活动，当然可能也包括空军的活动，甚至还有海警的活动进行监控。总的来看呢，就是 MQ-9B 作为一款非战争的情况下，低烈度的这个作战环境，它确实是一款比较好的侦察机。如果这个对手有很完整的防空电子战体系，有这个强大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 MQ-9B 的生存能力呢是非常低的，而且特别容易被干扰。
0: 台军采购 MQ-9B 无人机，主要是想弥补其在台海方向监视、侦察和海空态势感知的短板。那么，邵老师，对此，解放军有哪些手段可以对其进行防范和压制？
1: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场景来看。MQ-9B 的它的这个能力，一个是和平时期的这个常态化巡航，一个是战时的高强度对抗。那么在和平时期呢，我觉得就是它所宣扬的一些纸面上的能力，实现起来问题不大。应该说就这种持续的监视能力，肯定要显著的优于台军现有的 P-3Z 反潜机，那比台湾自研的什么腾云无人机呢，就更是要强。太多太多了，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约束因素，主要就是太少，只有4架，而且这是2架2架的交付，哪怕是4架同时到位了，其实能够同时出动的也只有1到2架，所以它没有办法同时覆盖整个的台湾周边海域，所以它在侦察上还是存在盲区的，这是一个约束条件。第二个约束呢，就是这个情报的主控权在美国，那所有的侦察数据要先传回到美军的印太司令部，然后台军呢只能接收二次分发信息，整个的这个主导权台湾没有嘛？ 所以也会限制它对情报的。

0: 用能力，在战时高强度冲突的环境之下，我觉得所有的这些能力呢都会失效。首先就是 MQ9B 它的先天的生存能力就比较差，它最开始是针对反恐嘛，是针对低烈度冲突，所以它没有隐身设计，然后这个巡航速度呢又比较低，在空中的几乎是没有机动的这个规避能力，所以就导致它很容易被地面的防空火力击中。所以解放军呢想要反制它确实有很多办法。首先呢就是电子干扰嘛，这个成本非常低啊。第二呢就是硬摧毁，硬杀伤，有各种射程的防空导弹，通过战机可以在空中进行驱离摧毁。第三层就是可以源头打击嘛。因为 MQ9B 它要依赖固定的机场、地面控制站、卫星通信接收基站、备件仓库，它才能运作，就是它需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撑体系。那么这些体系呢可以成为我们的远程火箭炮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的打击目标。那一旦你把它摧毁之后，这无人机连升空都升空不了了，就升空之后它也就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了。所以概括起来呢就是没有战争的时候，和平时期，哎，用它巡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当然现在数量比较少，也受制于美国，但是在战争的环境之下，面对解放军非常完整的这种电子战多层防空体系远程打击能力， MQ9B 基本上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1: 好的，感谢邵永玲女士的深入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到云听，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是2026年7月1日，回望百年征程，赤子初心滚烫炽热，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回望团圆时刻，湘江潮起，家国同心。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送出特别节目《初心耀中华，同心庆回归》，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之中感受时代新风采，奋斗新华章，让美好的旋律把我们凝聚在一起。首先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常思思的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传唱多年，依旧是刻在我们每一个人心底的赤诚赞歌。质朴山歌藏着跨越岁月的感恩，旋律里有先辈奋斗的足迹，有雪域高原、田间地头、边疆哨所共同的心声。无论岁月流转，这首歌永远滚烫。重温经典，以一首山歌寄赤子初心，把最真挚的祝福献给党。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刘和刚的演唱，《党啊，亲爱的妈妈》。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和刚的演唱《党啊，亲爱的妈妈》。每当熟悉的旋律缓缓响起，心底总会涌起无限的温暖和崇敬。这首歌以细腻温柔的笔触，用最质朴的真挚告白，道尽亿万人民的心声。歌词温柔又有力量，勾勒出了党一路走来的担当。回望过往，是党带领人民走出苦难岁月，守护万家灯火。放眼当下，乡村振兴，国泰民安，民生福祉不断落地，处处皆是幸福图景。多年来，这样的一首《党啊，亲爱的妈妈》跨越了时代，被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人来演唱。老一辈听他追忆峥嵘岁月，青年一代在旋律之中读懂家国来路。温柔婉转的曲调承载着代代相传的赤诚，把感恩、信赖和热爱娓娓道来。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峥嵘》。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峥嵘》。这首歌以青年之声礼赞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道尽百年征程里的初心与荣光。黄子弘凡清澈有力的唱腔搭配大气磅礴的编曲，诉说党带领人民走过的漫漫征途，唱出了亿万青年对党由衷的崇敬和热爱。这样的一首《峥嵘》是当代青年献给党的深情颂歌，以歌声铭记来路，坚定信仰，激励我们紧跟党的步伐，续写属于新时代的璀璨华章。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将为你送出特别节目《初心要中华，同心庆回归》。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苏泷，《歌唱祖国》。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爱国歌曲《歌唱祖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版本。这样的一首歌抒发心声，传递出了爱国之情。歌曲凝结了爱国之声、人民之心、民族之魂，是我们中国人民传唱不衰的音乐经典。这样的一首《歌唱祖国》不断的传唱，让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祖国的伟大和民族的自豪，从而更加坚定地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孙楠，《新的天地》。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楠的演唱《新的天地》。《新的天地》它的歌词朴实大气，展示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真抓实干，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歌词质朴真诚，娓娓道来，字字铿锵，旋律慷慨激越，催人奋进，充分地体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困难、砥砺前行、与祖国母亲风雨兼程、同心同行的信心和决心。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黄景瑜和陈燕妮，《国旗之下》。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国旗之下》，热血沸腾的歌词，恢宏大气的旋律，以山河胜景为底色，深情礼赞中国共产党百年领航之路。黄景瑜沉稳有力的声线，搭配上陈燕妮清亮婉转的唱腔，一刚一柔相得益彰，整首歌以国旗为精神符号，回望党带领人民走向复兴的壮阔征程，歌颂了党始终扎根于人民、守护万家的使命担当。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的歌来自王力和胡夏，《灯火里的中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是2026年7月1日，回望百年征程，赤子初心滚烫炽热，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回望团圆时刻，湘江潮起，家国同心。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送出特别节目，初心耀中华，同心庆回归，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时代新风采，奋斗新华章，让美好的旋律把我们凝聚在一起。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和胡夏，《灯火里的中国》。王力和胡夏的深情合唱，温柔奏响了对党最真挚的颂歌。王力清亮淳朴的美声唱腔，搭配上胡夏清澈温润的流行声线，刚柔相融，层层共情。整首歌以灯火祭初心，以歌声颂党恩，生动地见证了党带领人民砥砺奋进，创造美好生活的壮阔征程。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周深的演唱《征途》。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征途》。这首歌深情礼赞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抒发对党赤诚的赞颂和信仰。周深空灵赤诚、穿透力十足的嗓音，把百年党史的厚重与新时代的昂扬完美融合在一起。整首歌以歌声一来实录，送党恩，启新城，深情赞颂了党的领航之力和百年风华。这一曲热血征途是献给党的时代赞歌，激励新时代青年紧跟党的脚步，奔赴民族复兴的崭新征程。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容祖儿等人共同演唱的一首《前》。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叫做《钱》，由陈少琪作词，张嘉诚作曲，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容祖儿、杨千嬅、张杰、张靓颖等等28位歌手共同来演唱。这首歌展现了国家为香港带来的新机遇，鼓励年轻人把握机会，同心创建，让香港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路上迈步向前。继续来听歌，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送出特别节目《初心要中华，同心庆回归》。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韩红的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听到这首爱国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我们听到的是韩红演唱的版本。这首歌深情地表达了个人与祖国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系。韩红深情地歌唱祖国的山川河流、袅袅炊烟、小小村落，都透露出对祖国的热爱和依恋，抒发了对祖国的赞美和歌颂。高亢嘹亮的高音为整首歌注入了激情，打动人心。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送出的是特别节目《初心要中华，同心庆回归》，而继续要为你放送的歌来自王一博的演唱《山河星光》。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一博的演唱《山河星光》。歌曲以温柔细腻的曲风，将万里山河的锦绣盛景、万家灯火的安宁祥和娓娓道来，深情赞颂中国共产党百年领航、守护家国的初心与功绩。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放送的歌曲是来自刘德华演唱的一首《中国人》。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一样，听到这样一首有气势的歌曲，一定会热血沸腾。

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容祖儿、孙楠、谭维维、陈伟霆共同演唱的一首《我们会更好》。我们会更好，能做彼此的桥，一句歌词道尽了内地和香港的同心期许。我们会更好，非常生动地展现了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展示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美好未来，也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内容，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解锁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化探源，请听文艺经典中的党史。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浙江嘉兴上集。
3: 遇见博物馆解码青州博物馆，天下第一甲第一名从来不止考得好。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
4: 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
3: 在浩瀚如海的文字中，有一篇写于1916年的文章，像一声惊雷，唤醒了沉睡的青年。他就是当年27岁的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青春》一文，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4: 1916年，当时距离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还有5年。但是这篇雄文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了思想的火种。
3: 那么李大钊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下《青春》这篇文章的呢？他想要借这篇文章跟青年们说些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的节目片段，一同走进李大钊的青春，重温那个觉醒年代的热血与理想。
6: 近代以来，外国列强觊觎中华，鼓吹我国已濒于垂暮衰年、百病缠身。严重民族危机之下，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1916年春，李大钊散步户外，登高远望。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远从营岛反顾祖邦。季节上的春天让李大钊想到了人生的春天，进而又联想到政治上的春天，渴望中国能够摆脱腐朽衰颓而复活更生。再造青春之中华的梦想充溢心中，一腔爱国之情由笔端喷薄而出，李大钊一气呵成写下洋洋万言的《青春》一文。中华民族的青年理应诚挚可信， 要向世人展现这样一种姿态，不去锱铢必较的争辩，垂老的中国是不会灭亡的，而要把青春之力投入到中国的再生事业中。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于让垂老的中国苟延残喘，而在于让中国以年轻强壮的青春之态重新复活。这篇文章发表在了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陈独秀被文章回环绕梁的韵律、荡气回肠的气魄和精辟透彻的说理深深打动，特别将他安排在第二篇。文章江流不转之精神，毅然独立之气魄，骤然传遍大江南北，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兹以乐其无涯之生。自《青春》一文起，李大钊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6年回国后，他和陈独秀、鲁迅等人写下多篇文章，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李大钊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影响了整个五四时期的青年一代。他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要想冲破历史的桎梏，洗清历史的阴暗，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让中华民族再度焕发青春，只能依靠青年，只有青年才是民族的希望。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故莫不为其青年是望矣。历经历史激荡，李大钊创建青春中华的理想经久不衰。如今青春已被演绎成

0: 写于1916年的《青春》一文，是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火种。而近20年后的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根据地的创建以及长征的艰难跋涉。1935年1月，方志敏在率领红军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俘，被关进了南昌的监狱。在阴暗的牢房里，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一文。
1: 在文章里，方志敏描绘了一个他坚信一定会到来的新中国，那里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他没能亲眼看到那一天，但他的文字替他等来了崭新的中国。
0: 从以青春之我到可爱的中国，时空在变，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相信未来，相信中国。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节目片段，一起重温方志敏的这篇狱中绝笔《可爱的中国》。
2: 这一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表纸变了暗黄色。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
3: 这段牢房的描写，就是方志敏笔下设在南昌的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1934年到1935年，中国革命苦雨凄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向西走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如果说红军主力的西行是一场伟大的远征，那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所组成的红军先遣队，则是不畏艰险，积极北上抗日并牵制国民党的阴力。1935年1月，方志敏在皖南遭遇了敌众我寡的局面，终因弹尽粮绝被俘。
2: 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
3: 国民党对这位红军将领竭尽拉拢，准许其使用毛笔和墨水，于是在暗淡的囚室里，他开始了一段隐秘的创作。
2: 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吧。
3: 方志敏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书写革命动员的文章，甚至偷偷做起狱卒的思想工作。受到感化的看守答应帮他暗中向外传送手稿，方志敏兴奋极了，这意味着他在奋笔疾书的字句将不再是狱中的自言自语，他又有机会为这个孱弱的国家再做些事情了。在中央档案馆所藏方志敏烈士的手稿中，有写在信纸上期望能够公开出版的启迪世人的革命诗篇，也有用米汤密写的蝇头小楷，总结了过往革命中的经验与教训。一边是肺病的不断侵扰，一边是沉重的手铐脚镣，时而提神拷问，时而游街示众。但因为有了这个隐秘的出口，方志敏在七个月里写下了13万字。这部写在敌人屠刀下的生死之书，没有软弱的气息，没有灰暗的语调，处处洋溢着热忱，字字鼓荡着希望。
2: 我留学的地方，或者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 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
3: 1935年8月6日，敌人终于失去了耐性，在狱中进行了7个月的顽强抗争之后，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国民党在南昌秘密处决。他们优待给方志敏的纸笔，并没有令他们得到想要的自白与名单，而早已飞出囚室之外，化作战斗的号角。
2: 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从1916年李大钊的青春，到1935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境遇下的心声。一个在杂志上呼唤青春，一个在监狱中描摹未来。他们笔下的中国，一个是青春的，一个是可爱的。而这两个词后来又被另一位作家写进了文章里。时间来到1950年，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家魏巍作为战地记者，在前沿阵地上采访了3个月。
1: 他在阵地上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看到了他们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看到了他们在严寒里坚守阵地，也看到松骨峰上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年轻生命。
0: 回国后，魏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问句，也写下了一个答案：谁是最可爱的人？
1: 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总台的节目片段，听一听魏巍本人生前的讲述，来了解这篇感动了几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怎么诞生的。
2: 魏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1951年，魏巍根据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主席作出重要批示，印发全军，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3: 写的这篇文章呢，花时间不多，2-3天时间，因为这个不是硬做出来的文章，不是硬记出来的文章，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这个涌流出来的文章。
2: 魏巍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全文3000多字，讲述了3个故事，分别是松骨峰战斗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以及一个无名战士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过苦日子的故事。魏巍用这3个故事诠释了我们的战士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答案就是他们那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第一天到达朝鲜战场，魏巍就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顽强的精神所震撼。
3: 那个时候我一下看到啊，朝鲜基本上啊都被炸平了。我们的战士给我说呀，我们的人口那么稠密呀，如果打倒我们的祖国，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子啊？所以说这拼死拼活，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也得要战斗啊，也把这个敌人顶住啊。
2: 魏巍在前沿阵地采访了整整3个月，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
3: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带着火，帽子上冒着火苗，这是扑向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一种啊，他是伟大，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呐，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呐，这样，所以不顾一切呀，这个精神都强烈的感动我，写了这些可爱人。
2: 随着逐渐深入战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魏巍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3: 当时我就有心里边的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硬讲出来的，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
2: 从朝鲜归来之后，魏巍的内心依然沉浸在战场上，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于是魏巍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3: 这个文章并不是作者的功劳啊，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以这个荣誉首先是他们创造了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首先是有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我不过是一

0: 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1: 上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但是在河南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却让人们愁白了头。就在这个时候，焦裕禄来到了兰考。焦裕禄在兰考待了一年多，却把生命留在了那里。他拖着患了肝癌的身体，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全县100多个大队。他去世之后，记者穆青、冯健、周元写下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通讯里的文字字字滚烫，句句铿锵。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节目片段，一起重温这篇让亿万人落泪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2: 1966年2月7日清晨，一则长篇人物通讯通过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现在播送《人民日报》记者。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一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接着，全国各地主要新闻单位和广播站进行了转载和转播。在两三天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
3: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2: 这篇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的长篇通讯，是焦裕禄患病去世2年后对他事迹的再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他冒着风雪探民情，顶着病痛带领群众治三害的事迹被全国知晓。
4: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套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2: 1964年5月14日，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年仅42岁。临终前，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2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焦裕禄一生的信仰与追求都在这2本书里。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这20个字也作为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坚守。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却一生都没有见过毛主席。1966年9月15日，经周恩来引荐，焦裕禄13岁的女儿焦守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父亲一生的老师。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这个珍贵的瞬间被记录下来。不管时代怎样变迁， 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犹如这颗焦桐，绿我涓滴，绘他千顷澄碧。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

0: 延续着7000年前的丰饶。这里是江南水乡的样板，街水相依，城水共兴，浸润着枕河人家的烟火。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浙江嘉兴上集。
1: 莲寺荡位于嘉兴城北15公里左右，连通江苏、浙江、上海的多条河道在此汇聚，是各地渔民聚集交流的理想之地。嘉兴位于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北覆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这里曾是一个巨大的海湾，长江和钱塘江带来大量泥沙，低平的地势使得水流速度缓慢，泥沙沉积分割了水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随着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开通，人们又挖了无数条支流河道用于灌溉和运输，水网如织的城市格局成了嘉兴的特色。午饭过后，胡建民准备好食材，想要把练了30多年的包粽子手艺交给7岁的小孙子。学包粽子是大多数嘉兴人记忆里的童年必修课。
2: 你也给你做个示范啊。
1: 胡建民10秒钟左右就能包好一个粽子，在嘉兴曾有人创下1分钟包7个粽子的记录。在这种处处是高手的环境中，嘉兴年产粽子超10亿只，约占全国粽子销售总额的50%。米是粽子的主要食材，而嘉兴是太湖流域稻作的起源地。嘉兴西南部的马家浜遗址曾出土了新石器时期的碳化米粒，是环太湖地区最早的人工栽培稻的遗存。
3: 嘉兴博物馆馆长吴海红：
4: 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到6000年，嘉兴呢这个区域正好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的降雨量非常的充沛。嘉兴呢整个地势非常的低，广布着湖泊与沼泽，杭嘉湖平原是冲积平原，土壤非常的肥沃，也为马家浜先民在驯化水稻的过程中提供了有利的一个自然环境。
1: 水稻的种植保障了稳定的粮食来源，人们聚集定居，由采食经济转变为产食经济。马家浜人的生产力达到了新石器时期的高峰，也为后续松泽文化

0: 都在研究嘉兴历史。在他看来，吴越两国的故事是嘉兴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嘉兴是吴国和越国两国的边境，相传啊，就是这条河就是吴越两国的界河，这个桥就是叫国界桥，始建于南宋时期。桥的北边所以吴国，是吴王的相；桥的南边所以越国，是越王的相。吴国和越国啊，在这里呢进行了生死搏斗。多少年以后，我们这里的嘉兴人把这两个相安置在桥的两侧，啊，他们两两相对，这个已经几百年了。
0: 2500多年前，吴越争雄，爆发了持续不断的战争。嘉兴地处吴越之间，是两国交兵的主战场。国界桥所在的区域，古称醉里。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想趁着越国政权交替之机，一举吞并越国。新任越王勾践亲自率兵在醉里迎战，凭借诡奇的战略布局，越国大败吴国，吴王阖闾受伤身亡。两年后，新任吴王夫差率军攻打越国，一举得胜，报了醉里之仇。越王勾践沦为吴王夫差的阶下囚，此后便有了流传千年卧薪尝胆的故事。醉里之战为吴越争霸的结果埋下了伏笔，也影响春秋末期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再次设县，嘉兴成为中国最早的县治所在地之一。
2: 哎，好，哦，也真好，
0: 天气晴好，唐艺颖走上街头，继续为他的城市记忆系列作品拍摄照片。
2: 我生在嘉兴的，长在嘉兴的，对这个城市呢，这个感情呢也是很深的。有许多老街呢，就是因为城市改造了了，那么我想把它原来那个老街那个面貌呢，想把它留下来。1979年，那么就开始去拍照了。这个呢，也是一种老嘉兴人的这个情怀。
0: 相传，子城始建于公元231年。是嘉兴最早的城垣。三国时期，吴国东南边境处发现了优质野生稻，孙权认为这里是祥瑞之地，赐名河兴。公元242年，河兴更名为嘉兴。
3: 嘉兴市委党史研究室四级调研员邱阳：
4: 因为嘉兴呢，河流密布，地势呢又比较低，所以就想找一块高地。那么子城所在的这一带呢，正好是属于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就在这里建了城。
0: 子城周长仅1.1千米，却完整保留着从唐朝到清朝的古代衙署遗迹，横跨1200余年。
4: 这些砖它的大小形状都是不一样的，长条形檄文铺地的是五代的砖，这种偏方形的砖是明清时期的。在子城里，我们可以看到路上路、楼上楼的现象，一个朝代的建筑遗迹堆叠在另一个朝代的遗迹上面。
0: 子城建成之初，兼具生产生活、军事防御、行政管理等多种功能。唐朝时期，随着人口越来越多，人们的生产生活区域逐渐外移，形成罗城，嘉兴双城镶嵌格局由此形成。但子城始终是行政中心所在地。不到7点，嘉兴环城河沿岸晨练的人们早已气喘吁吁。阮春风今天的目标是花50分钟沿着环城河跑完一整圈。这段全长6.7公里的晨跑路线，曾是嘉兴罗城的城墙外缘。
3: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师赵超：
5: 唐僖宗文德元年，在原有城池的外围构筑起了一道周长约12里的罗城。由于地处泽国，河网密布，罗城的城垣随着河流走势，近似于椭圆形分布。
0: 人们开河挖渠，把海盐塘、长水塘、杭州塘、
6: 新城塘、苏州塘、长仙塘、平湖塘、嘉善塘八条河道连接起来。

0: 沟通护城河，也形成了八水绕城的城市格局。八水绕城使得护城河成为一个水利系统，一旦洪水来袭，海盐塘、长水塘、杭州塘、新城塘的水接到护城河，从苏州塘、长仙塘、平湖塘、嘉善塘排出去，形成四进四出的排引系统，避免了洪水淹城。八水绕城的水系格局也使嘉兴城成为了杭嘉湖平原的水上交通枢纽，人们沿河来此，从东面春波门出可去往嘉善、平湖及周边乡镇，从南面澄海门出可去往海盐，从西面通越门出可直达杭州、绍兴，从北面望吴门出可直达苏州。嘉兴城凭借通达的水系格局，引得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在此集散，推动了嘉兴及周边市镇的贸易和发展。从子城向西南47公里左右，便到了周全镇，这里正进行着一场精彩的表演。对于陆敏杰来说，每次表演高杆传技都是一次冒险。毛竹固定在船头，陆敏杰要徒手爬上10余米高的竹竿顶部，借由自身重量把竹梢压弯成90度，形成和水面平行的高空表演架。人们沉浸在陆敏杰精彩的表演中，却不成想这些惊险的动作其实是在模仿一个小动物。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杆传技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陆敏杰，
2: 模仿柴宝宝在那个麦秆上面土司坐井的动作，有时候躺着啦，有时候睡着啦，就是有时候倒挂金钩，所以穿白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柴宝宝。古代的时候靠柴桑养殖，烧尸做茧，高杆传技意义其实是祭拜财神娘娘，来年有个好的丰收。
0: 嘉兴湖荡众多，土壤肥沃，适合种桑养蚕。南宋时期，中国政治经济中心转移到杭州，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嘉兴距杭州乘船一日可达，成为供给都城临安的重要城市，丝织业城市崛起。南宋时期，狐绸成为朝廷贡绸，而嘉兴丝绸畅销全国则得益于京杭大运河。
3: 作为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长虹桥有什么故事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

0: 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各位听友，全国各地的高考成绩陆续放榜，万千考生翘首以盼的时刻终于来了。在山东青州博物馆，一件跨越400余年的国宝诉说着古今答卷文脉。明代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明代状元卷真迹。这份第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卷有哪些传奇的故事呢？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里的唯一一座县级综合性博物馆，馆藏60000余件文物的青州博物馆还有哪些珍贵的宝藏呢？
0: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秉婵、青州博物馆宣传教育部负责人张安生、青州博物馆展览部负责人傅卫杰、青州博物馆文化创意部负责人韩真冲一同走进馆内去探寻。
2: 眼下正值高考放榜热，你可能见过很多取得高分的学子，可您见过400多年前科举考场里的顶尖学霸吗？在青州博物馆里藏着一件海内外孤本，明万历26年赵秉忠殿试状元卷，这是我国现存明代及明代以前唯一的殿试卷真迹。
3: 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件呢，就是1:1仿制的状元卷。今天呢，咱们就来当一回阅卷官，看看这份卷子里面到底有哪些门道。首先呢，我们来看卷首这部分，这里呢是作者的姓名、简历以及祖上三代的一个信息。那么仔细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密封条，而且底下有一个密封官房的印章。古人呢，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把考生的信息给密封起来，阅卷官实行盲评，保证了公平公正。我们再来看正文部分，这里只要是写到臣字的地方都比其他的字要小一些，这是为了表示一种谦卑。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卷子里面有很多小圆圈，红色的小圆圈。那么这些小圆圈是干什么呢？这是考官认为写的比较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换句话说，小圆圈越多就说明这篇文章写的就越好。
2: 这份状元卷的主人名叫赵秉忠，来自山东青州，年仅25岁就一举夺魁。他的殿试卷正文共2460字，用馆阁体小楷书写，通篇没有一处涂改，深得万历皇帝赏识，御笔亲批第一甲第一名。然而这份答卷的珍贵之处可不在于其出众的字迹，更是因为其中针砭时弊的治国方略。
4: 在文章的第3行和第5行呢，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当时呢皇帝提出的问题呢，就是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赵秉忠呢是这样回答的：何谓时政？立纪纲，敕法度，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相当于以法治国。在文章的第5行呢，还可以看到哈，何谓时心？朕怠惰，立精明。他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哈所有的官员都能够勤政为民，励精图治。第3呢，他还提出了天民说，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哈，他的意思呢就是皇帝您是天子，那您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呢叫天意，那老百姓呢就应该被称为天民，也是我们古代呢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以民为天，把老百姓的地位呢都提上来了。最后呢，在文章的总结的部分呢，还提到了关于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他说呢，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也就是说呢，有天灾人患的时候，上级呢是一直在拨付这个赈灾的款项的。可是呢，上边废了其实，但是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形成？他在里边呢也做出了这种中肯的分析。最后呢，皇帝看完之后呢，可以说是龙颜大悦，亲笔御批了第一甲第一名6个朱红大字，钦定他为当朝的状元。
2: 高中状元的赵秉忠为官清廉刚正，政绩显著，最后官至礼部尚书。面对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一派，始终不愿同流合污，即便遭人构陷削官归乡，也始终守住文人的一身气节。这份状元卷由赵氏后人代代珍藏300余年，熬过了战火纷飞、岁月侵蚀，流传至今，既填补了明代宫廷档案的空白，也为研究我国科举制度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珍贵资料。
5: 之前也多次看过我们老馆的状元件，今天来到新馆之后也再次看到了那个状元件的样貌，让我新的一次受到震撼。我们青州的文化里自古以来就有这个教育的文化氛围，我们也要继续学习这种教育的风尚，然后在青州继续发扬。
0: 看完状元件，我们再来看另一件镇馆之宝——东汉遗子孙玉璧。这件玉璧通高20.8厘米，玉质温润，材质罕见。遗子孙三个字，寓意遗世遗家，藏遗子孙是对后代的殷切期望，愿子孙永保昌盛。目前存世的馆藏汉代遗子孙玉璧，全国只有3件，另外2件分别在江苏扬州和广西合浦。而山东青州这件雕刻最精，保存最完整，堪称三璧之首。
6: 这个遗子孙玉璧它保存的比较好，这么久也保存得很好，然后没想到就是古人制作的工艺这么精美，挺震撼的。
3: 在这个展厅，这些佛像几乎都面带微笑，嘴角微微上扬，神情静谧安详，这种微笑大家亲切地称为青州微笑。
7: 北魏时期造像的微笑是非常具有童真，喜笑颜开，富有这种年轻的生命力。到了北齐，微笑是似笑非笑，如同经历这个沧桑般的沉稳。这份微笑温润谦和，动人千寻，也正是青州造像最富有魅力的一面。
0: 如果说状元卷代表的是文人的才情，遗子孙玉璧代表的是故人对后人的祈愿，那么龙兴寺佛教造像能欣赏到的是匠人的精湛技艺。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了400余尊佛教造像，时间跨越北魏至北宋，长达500年。这一发现震惊世界，被评为1996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
7: 青州龙兴寺造像袈裟是透薄贴体，少雕饰或不雕饰一分的做法，成为青州风格北齐新样式的典型特征。龙兴寺造像的这个构图也是一大特色，着重体现在就是主端下侧，倒龙口头莲花点垒，形成写实菩萨基座，这种造型在古青州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龙兴寺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保留有较为完整的贴金和彩绘，这在目前佛教艺术界中非常少见。
3: 如果你逛累了，可以来文创区喝点东西。喝什么呢？可以来喝一瓶墨水，这叫做状元墨，其实是用桑葚汁做的饮料，喝下去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肚子里有墨水了。那除此以外呢，这里还有1:1仿制的状元卷、遗子孙玉璧砚等等文创产品。
4: 我们的很多文创作品呢，都兼具实用功能与美学价值。这一件是根据当时的明代红鹿端制作而成，这个鹿端呢，上面呢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里呢放入盘香，再把盖子合上，就起到一个香炉的作用，非常受广大朋友们喜欢。
2: 目前青州博物馆已围�绕镇馆之宝开发了400余款文创产品，去年以3749万元的文创销售额位列山东省第一。
1: 汉代玉璧求的是子孙兴旺，青州佛像笑的是慈悲淡然，明代状元写的是金榜题名，三件国宝，三种心愿，串起了100年来中国人不变的念想。北宋文学家苏辙说：“信美东方第一州。”这份美不在诗词里，在玉里，在微笑里，在墨痕里。走进博物馆与国宝对话，就是与我们的文脉相遇。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郑博。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台湾青年走进孙中山故居，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您走进广东中山，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近日，2026台湾青年岭南行孙中山历史文化探寻营在广东中山启幕，台湾青年们首站走进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台湾青年古胜维说，第一次来大陆，也是第一次来到孙中山故居，这次探寻让他对同根同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0: 同为首次来访的台湾青年尤嘉欣则被故居的细节所打动，他表示将把在这里看到的故事带回台湾，分享给亲朋好友。
1: 作为在中山发展的过来人，中山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青委会主委黄冠杰感触良多，他表示孙中山先生终身为中华民族奋斗，今天台湾青年要继续走下去。
0: 本次2026台湾青年岭南行孙中山历史文化探寻营为期5天，两岸青年跨越深中通道，体验岭南文化，从历史的回响到当下的共鸣。
1: 中山为何古称为香山呢？这片土地究竟为何能够以香为名？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专题邀您一起走进广东中山。
3: 农历8月到11月，每逢初一或15，中山南部的滩涂中便会布下天罗地网。待午夜潮落，一种软体动物从淤泥中显露踪迹，那便是河虫。这小小的虫子富含蛋白质，是中山人每年翘首以盼的时令美味。不过并非所有滩涂都能孕育河虫，它们只生长在咸淡水交汇之处，而中山恰好处在珠江奔流入海的最大水道边上。广东省境内的珠江三角洲，水流在低平开阔的地势和泥沙沉积作用下不断分岔改道，渐次分流为8个入海口，散入海洋，形成三江入粤、八门出海的独特格局。八门之水共同注入一个喇叭状的广阔海湾珠江口，中山就坐落于珠江口西岸，占据着珠江出海的关键位置。
4: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5: 这个地方其实是南海北部的一个大海湾，再透过这个海湾连接几条大江，就有一个非常广大的腹地以及跟长江流域的联系。这一个特性和优势是最重要的起点，因为它就构成了海洋的世界跟欧亚大陆的世界连接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历史上从来这过去2000年都是如此，到了近代的话它就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了。
3: 中山这座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城市，其实还有一个更古老的名字香山。那么这片土地究竟为何能以香为名？在中山的五桂山，沉香树被精心养护，却也接受着一种魔力， 匠人在树身留下恰到好处的香纹，树木的香口与自然中的真菌结合，经过自然催化，油脂最终凝结为沉香。早在宋代以前，这里就有了成熟的沉香产业与专业的香农。漫山香气亦不止于沉香，更源于此地自古繁盛的奇花异卉。这座以香为名的土地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1925年，香山更名为中山，从此一缕自然的芬芳与一个不朽的名字在时光中融为同一段传奇。香山古城附近横卧着一条河，
6: 小时候过来这边玩都要跟家里人说是过海玩。
3: 中山人口中的大海其实是一条只有70米宽的河，名为石岐河。800多年来，香山古城依偎在石岐河南岸，山环水抱，城脉由此生根。
4: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保护与文化复兴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王锦，
7: 在唐代就有香山籍的诗人将这片水域称为石岐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区域其实是很宽阔的。这个古老称谓的背后呢，其实点明了石岐河和海洋之间深刻的地理渊源关系。
3: 石岐河连接着珠江口的两条入海水道。历史上，香山古城以石岐津渡为枢纽，实现了四项连通。向东可接古海湾，往西能连西江下游沿岸城镇，向北可直达岭南核心港口广州，向南一通外海，构成了一个密集的水路网络。
7: 曾经的石岐河码头林立，有着通往岭南各地的密集的航线，这里有着独特的水运优势，香山最终成为了珠三角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3: 香山古城里，来到这家咖啡厅的客人总会被墙上一排药柜吸引。
8: 您好，这是我们的凉茶咖啡，这里面有我们中山特色的健美玉凉茶。
3: 人们光顾这家店不仅是为了喝咖啡，更重要的是为了打卡纪念。孙中山先生曾在这条路上与同乡友人合开了一家中西药局，首次在香山售卖西药。这条500米的商业步行街就是现在中山的城市名片孙文西路。孙文西路是一条典型的近代骑楼商业街，很多洋楼都有100岁以上的高龄，也曾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经营模式。然而它的商业渊源远比这更为久远。
7: 南宋绍兴22年，香山在石岐海畔建成，很快这条街上商铺林立，大商号集聚，足见这里的商业地位。这一切都源于它关键的交通区位。
3: 孙文西路古称迎恩街，是连接石岐河与香山县城中心的官道。从石岐津渡上岸的人员与货物通常要经过迎恩街抵达香山古城。香山古城自南宋设县起，其中心便稳定于此。城墙虽历经扩建，但以孙文西路为纽带形成的山水城空间格局一直保留至今。香山古城呈现出一城四关的格局，城内是县治所在地，而城外则各有分工。西关商业繁盛， 北关市井气息浓郁，东关文教集中，南关则多为宗族聚居。中山的沙冈墟是很多港澳同胞过来旅行的特别驿站，这个巨型集市拥有约3000个摊位和铺面，堪称中山物产的博览馆。中山人称长期设置的市场叫街市，定期才开的集市为墟。沙冈墟每逢农历369开墟，平时稍显安静的街巷便会猛然涌入人山人海。

0: 香山虚室的历史可追溯至南宋设县之时。800多年过去，尽管今天的沙冈墟已经搬离了古城，但这里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商贸模式。
1: 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林凤群：
2: 我们中山的沙冈墟是历经搬迁，但是无论怎么搬，它都是跟河流有关系。社区的位置总得靠近河边，便于农民借助水路运送物资过来做买卖。
0: 清光绪年间，沙冈墟固定设置在古城的北关，兴盛的商贸活动让这一带自然形成了5条专营行市。
2: 比如卖鸭街，它是专门去卖鸭苗和那些大只的成鸭，但是猪仔巷呢，它是专门去卖那个猪仔的猪苗。因为沙冈墟卖货是分区域的，时间一长，这是专卖某种货物的区域，就变成了有专卖特色的街巷。
0: 如今，香山古城已走过800多年的历史。在此前更漫长的时光里，香山并非今日脚下的陆地，而是孤悬于伶仃洋上的岛屿。这座大宗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它的外墙由完整的壕壳砌筑而成，壕壳外表坚硬，能抵抗风雨侵蚀；内里中空，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建造时，将壕壳反扣，层层叠砌，雨水便能顺着壳面迅速流走。这种海边寻常之物，在古人手中成了极具特色的建筑材料。
1: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香山历史与地方文化研究所副所长陆文学：
3: 这个村呢叫做常州村，距离现在最近的海岸线有30公里。然而根据史料记载，在明朝的时候，常州村四面还被水环绕着。这种野生生蚝自然死亡后会沉积在海底，千年不腐烂，所以才能被海边的后人大量挖出来砌墙建房子。
0: 在香山古城以北数十公里的地方，大海留下了更深邃的印记。
3: 这些岩上面是不是有好多小洞呢？这些小洞的是千百年来海浪机械侵蚀作用的一个结果，海水涌入岩石裂缝，不断冲击其中较脆弱的部分，岩石碎裂后就形成了这些凹陷。时间一长，这些凹陷还会加深扩大为洞穴。这片海石遗址是广东沿海迄今为止所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海石遗址。
0: 这些痕迹意味着，如今这座安静的小山曾是一片惊涛拍岸、海浪喧腾的礁石海岸。远古时期，香山曾是伶仃洋中的一个孤岛。千百年来，西江与北江携带着大量泥沙流向海洋，当流水抵达香山岛时受到阻挡，流速渐缓，泥沙便逐年沉积下来。从沙面出露到明末清初，数百年的泥沙沉积让香山岛西北侧不断向海中生长，最终与大陆连成一片。

0: 中山是岭南著名侨乡，乡亲遍布全球，他们带回的不只是侨绘，更是开放的世界观。孙文西路的连片骑楼便是最好的见证，这里岭南街巷格局与南洋风情完美合一。
1: 从宋代铁城的夯土城墙，到近代骑楼街的南洋

0: 扬风琴，再到今日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脉搏，中山这片土地承载着超过800年的城市发展脉络，是岭南文明、近代革命与华侨精神交融共生的重要坐标。
1: 不只有超级英雄，
2: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3: 不只是人气 IP，
4: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5: 我心疼你。
1: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3: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6: 这文物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1: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7: 光影乐电台。
8: 各位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送上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郑博。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华夏电影公司依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世界杯独家全媒体转播权，在各大影城全新上线赛事直播服务。近日呢，在福建福州，两岸同胞一起走进影院，解锁世界杯沉浸式观赛新场景。
8: 本次活动也是全国首场两岸球迷共同观赏世界杯赛事。由于台湾岛内转播权分散，免费频道只覆盖部分比赛，不少台湾球迷无法尽享赛事。而在大陆，官方转播渠道为球迷们免费提供全部104场比赛的转播服务，这让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台胞们感到惊喜。
0: 当代世界杯激情席卷全球，绿茵场上的角逐牵动亿万目光。然而，现代足球的血脉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中国。2004年，经国际足联确认并公开宣布，足球的起源地是中国，其最初的形态正是中国古代的蹴鞠活动。在两宋时期，蹴鞠呢发展至顶峰，形成了完备的规制、精湛的制球工艺，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参与广泛，盛极一时。
8: 这段历史被系统收藏于山东淄博的临淄足球博物馆。博物馆完整梳理了从古代齐地蹴鞠萌芽到唐宋兴盛乃至其文化元素向世界传播的清晰脉络。那下面我们跟随记者一同走进这座连接古今的足球文化殿堂。
9: 我曾经走遍中华大地，触摸生机勃勃的中华文明，而通过博物馆让我可以跨越古今，探索文明之根。今天我的旅程从古齐国的都城临淄开始。
10: 刚才跟着导航走，显示已经到足球博物馆了，但是后面写的是齐文化博物馆，有点迷路了。没关系，找位当地人问一下。您好，您好，大哥，打扰一下，请问足球博物馆怎么走呀？
11: 我带你走一圈。
10: 往前面
11: 走。前面走
10: 啊。哦，它被单独划分出来了。
11: 啊，对呀。
9: 哦，原来足球博物馆是齐文化博物院单独另设的一个场馆。这么看来，足球在这里的地位肯定不一般。
10: 足球起源地的确认。哦，这里有这么多的证据，铁证如山。看这句话，中国古代蹴鞠足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那这馆里一定有蹴鞠最古老的模样。
9: 走进第一个展厅，能看到《战国策·齐策》上关于蹴鞠最早的记载。临淄顺父而食，齐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伯、踏鞠者。这就说明，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就有蹴鞠了。可是，怎么证明齐国的蹴鞠就是足球呢？我们得找到关键证物球。
12: 不会是这个球吧？那这个石球难道就是蹴鞠最初的样子吗？嗯，这也太扯了吧。
9: 这倒是个古老的球，可是肯定不能用来踢。
12: 哎，这个叫做毛碗。
9: 这个球显得有点小。博物馆里逛了一圈，我看到了壁画上的球、画像砖上的球、器皿上的球，可是正经的足球还真没找到。
12: 哎，这两个有意思。
9: 朱虽南，朱虽南和足球有什么关系呢？走，跟我一起去看看。
10: 卞老师，您这是要给我做道菜吗？
5: 不是，这是今天早上刚杀的猪。
10: 这是新鲜的，还冒着热气儿呢
9: 吗？卞老师是足球博物馆中朱虽南展品的制作者。可是现在卞老师手中的朱虽囊和刚才我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10: 这个手感太像橡胶了，又像是一种水果，软绵绵的。它有口吗？
5: 有，你把它
10: 看到了，
5: 看到了，
10: 特别小的一个口在这儿呢。
9: 看到这个小孔，您是不是已经有了猜想？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蛆的做法，先用皮包为里，虚气避而促之。包指的就是动物的膀胱，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蛆的内胆。皮革和膀胱都是有机质，很难长期保存，所以我们并没有找到古代蛆的食物。为了验证这古籍上的寥寥几笔，博物馆里的专家团队必须进行实验，
10: 极其的小心，我怕把旁边捅破。别吹了。您别说，这吹起来还是挺容易的。
9: 事实上，在博物馆的陈列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会利用叫驼的工具给蛆充气。驼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经出现，它可以提供非常稳定便捷的气流，在古人进行炊事、冶金等活动中都可以大展身手。根据古籍记载，还要把朱虽囊塞进皮革里。于建老师是临淄蹴鞠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通过他的一番穿针走线，总算让我看到了蛆的全貌。像这样的空心蛆代表蹴鞠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变革。通过博物馆的展陈可以知道，最早的蛆其实是用布条包裹而成的实心球，踢起来很费力气，所以它最早是用于军事训练。随着皮革鞣制等工艺的发展，空心蛆出现了，蹴鞠越来越轻松，也逐渐在民间流传起来。来看乾顺举蹴鞠图真迹，颠球之人头戴金帽，身材略胖，此人正是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背后这位是杯酒释兵权主角之一的石守信。此图描绘的正是宋太祖和几位开国功勋玩蹴鞠的情景。连天子也是球迷，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3: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10: 对。
13: 这书啊是宋元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10: 咱们有幸见到这本书，应该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足球专业的书籍了。
13: 嗯，对。
9: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
10: 哎，这样的图您看看
13: 啊，
10: 一人场户
13: 啊，
10: 场户我知道，大概是表演的展示的意思。
13: 对，场户啊，
10: 嗯，
13: 就是古人踢球的踢法。
10: 哦，
13: 这种踢法是什么踢法呢？摆打，就是不借助于工具，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的踢球的方法。这个叫什么呢？在宋代也有一种说法叫解数。
10: 解数
13: 啊，咱现在有个成语叫什么、
14: 用尽浑身解数。
13: 对，
14: 哦，
13: 他就是蹴鞠来的。什么叫解数啊？踢球的动作和花样叫解数。
9: 蹴鞠图谱上记载了40多种解数，也就是40多种蹴鞠花样。比如说这里的脚面柱，就是用脚停球的招式。此外，对抗的玩法叫做球门式。蹴鞠图谱记载了球场的详细布置。
15: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球门叫啥？叫风流眼。
14: 啊，
15: 风流眼尺二，就是1尺2寸，多高呢？3丈2尺。
14: 记载的好清楚。
15: 对对，很清楚啊。
9: 不仅仅是球门尺寸，还有队员职务、位置，甚至记载了和蹴鞠有关的诗和蹴鞠相关的名词注解。可以说，蹴鞠图谱是一本关于宋代蹴鞠的百科全书。蹴鞠的火爆不是没有原因的，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史记扁鹊参公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相楚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是相楚是个球迷，3天不提球就脚痒痒，结果不遵医嘱继续蹴鞠，终至呕血身亡。这也使得相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而历史上还有一个知名的蹴鞠爱好者，汉武帝。汉武帝出征西域时，在一杆战斧中相中了身体健康、活泼乱跳的蹴鞠高手，带回宫中好好学习他们的蹴鞠技能。这个小故事不仅仅记录下了汉武帝的爱好，还说明蹴鞠在汉代就已经由中原流传到了西域。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曾赠予临淄足球博物馆签名足球，他说足球起源于中国，并从那里传到了埃及，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最后才传到英国。杜少侠是淄博首秀鞠技艺非遗传承人，他用家传的手艺还原出古代女子蹴鞠使用的绣球。
14: 您学这个大概学了多少年？
16: 我从小就学，喜欢做。
14: 跟谁学的呢？
16: 那跟老的学的。
14: 跟老的学的？
16: 跟母亲学的。
14: 就是姥姥是不是？啊，都是您教的。
16: 嗯。
14: 您真厉害。那您是跟谁学的呢？
17: 我跟俺那老奶奶。
14: 哦，您也跟
17: 俺那娘子。
14: 啊，您的母亲学的，就这样一代
17: 一代一代的
14: 教下来了。
17: 嗯，
14: 这里边有没有姥姥做的作品呢？
16: 有，她小时候很喜欢有些的这个。
14: 哦，
17: 嗯，
14: 您踢过吗？
17: 踢，
14: 也踢，
17: 也踢，也管，也打，也陪。
14: 哦，
17: 嗯，
14: 所以这个耳濡目染，您也会了。
9: 杜家人会做绣球，是因为在当地，女孩子踢绣球是如今依然存在的一种游戏。一家人的传承守住着临淄的蹴鞠记忆，这份记忆在足球博物馆向世人分享。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科技发展，朝代更迭，中西交融，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而这也是我们爱上博物馆的原因，在一方天地之内和历史对话，和万物共鸣。

0: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2: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5: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6: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4: 生动越剧场。
7: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52集，人面魔蛛。唐三的体能已经接近极限，再加上心力交瘁，他不得不停下来喘息一下了。看看周围的地形，唐三靠着大树坐了下来。他知道自己想要继续寻找小舞，就必须先恢复体力。他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水囊，大口大口地灌着，身上被清水沾湿也毫无察觉。他只想等着自己的体力恢复一些就继续寻找。可突然一阵奇特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那稀稀嗦嗦的声音像是有人在换衣服似的，又像是树叶的摩擦声。唐三缓缓站起身，提高警惕，小心翼翼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紧接着他就看到了那声音的发出者，黑色令唐三充满了厌恶。这突然出现的家伙和之前的泰坦巨猿一样，身体也是黑色的，只不过和泰坦巨猿相比，他的身体可就要小得多了。但对一只蜘蛛来说，他可以说是大得出奇了。出现在唐三面前的是一只蜘蛛，一只主体直径超过1米5、八条长毛般的长腿超过3米的怪异大蜘蛛。它通体上下黑色甲壳，锃光瓦亮，长腿前端纤细，每一步前行都无声地刺入地面。唐三发现了它，它也发现了唐三。只见这蜘蛛八条长腿急速律动，甚至带起一连串的幻影来，眨眼之间就来到了唐三面前。其中两条前腿瞬间抬起，直接朝着唐三当头刺落。前腿的抬起不可避免地带动身体随之上扬，正好让唐三看到了他的腹部。就这一眼，唐三便认出了他的种类。唐三几乎毫不犹豫地翻滚而出，闪开了长腿蜘蛛的攻击。唐三倒吸一口凉气，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在这里遇到这个恐怖的东西。那只蜘蛛的下腹有着一些白色的纹路，与它黑色的身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些白色纹路竟然组成了一张狰狞的人脸形态。一共八只闪烁着幽幽紫光的小眼睛紧贴在它的下腹处，只不过其中有两只眼睛似乎被什么东西打烂了，就连下腹处的甲壳也有几道裂痕。此时是夜晚，如果不是唐三拥有紫极魔瞳，还真的无法看到这些。唐三想到了许多这只蜘蛛的称号：小型魂兽的梦魇，吞噬生命的存在，一切魂兽憎恶的对象。而这些称号都是用来形容眼前这只长腿蜘蛛的，它的名字叫做人面魔蛛。在魂兽中，人面魔蛛属于恐怖的存在，当然和泰坦巨猿相比显然不是一个档次的，但是这种人

0: 面膜蛛是连魂兽也恐惧的生物。它有着坚实的甲壳，奇快无比的速度，八条拥有着极强穿透力，并且附带着剧毒的长腿。最为可怕的是它的蛛网。普通蜘蛛的蛛网都是吐丝结成的，但它不一样，它的蛛网是直接喷吐而出的，不但极具粘性，而且还坚韧无比，其上附带着恐怖的神经性剧毒。像唐三第一魂环曼陀罗蛇那样的魂兽，在眼前这只人面魔蛛面前，只能沦为食物而已。同时，这人面魔蛛也是大师推荐给唐三可作为第三魂环的目标之一。大师曾经对他说过，人面魔蛛是最不容易获得的，让他千万不要强求，因为遇到人面魔蛛，就算是有强大实力的魂师在一旁压阵，也很容易遇到危险。
1: 人面魔蛛喷吐的蛛网不但是瞬发，而且能够笼罩它自身十倍的面积，几乎无法闪躲。哪怕是强大的魂师被其罩住，也需要时间才能够挣脱，而这段时间足够他做很多事了。唐三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一只人面魔蛛，从外形来看，它明显超过了千年修为。人面魔蛛的蛛网喷吐一天可以进行三次，一般来说，它看到猎物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喷吐蛛网。可是此时它是凭借长腿攻击，再加上它腹下的伤势，这就让唐三想到了一个可能，这只人面魔蛛今天的蛛网喷吐已经用完了。人面魔蛛的要害十分明显，就是他那八只眼睛，怎么也不可能和之前那头森林之王相比。如果自己能够将眼前的人面魔蛛击杀，再吸收它形成的魂环，那么几乎可以肯定，自己的身体状态立刻就能恢复到最佳程度，实力还会有所上升，寻找小舞也自然会变得容易一些。这些念头电光火石之间出现在唐三的脑海之中。当他翻身站起来的时候，蓝银草的缠绕技能已经发动了，无数粗长的草叶骤然缠上了人面魔蛛的身体。唐三知道，凭借人面魔蛛的力量破开自己的蓝银草缠绕毫无问题，蓝银草上附带的麻痹毒素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作用，它本身就是剧毒之物，人面魔蛛除了神经性毒素之外还有腐蚀毒，所以才会那么霸道。这些都是唐三希望出现在自己蓝银草上的，所以对他来说获得这个魂环极为重要。唐三翻身而起，左手之中多了一个黑匣子，他的右手飞快地在黑匣子上拨弄着，发出一连串的饥黄之声。人面魔蛛的动作比唐三想象中的还要快，蓝银草的束缚显然把他激怒了，一层紫幽幽的光彩从他身上蔓延而出，附着在他身上的蓝银草竟然就那么融化了，或者说是被腐蚀掉了。当蓝银草腐蚀到一定程度，人面魔蛛毫无阻碍地挣脱出来，再次朝着唐三扑过来。这一次他前面的四条长腿都已经扬了起来，显然是想把唐三一击毙命。唐三十分冷静地看着人面魔蛛，右手飞快地从腰间抹过，数十道白光射出，直奔人面魔蛛下腹部的眼睛处。果然，人面魔蛛对自己的要害极为重视，再加上已经有两只眼睛受到了重创，他顾不得攻击唐三，飞快地匍匐在地上，身上的甲壳被暗器命中，冒起一连串的火星。而这个时候，唐三也终于完成了手中黑匣子上的饥黄设置。唐三现在完全可以肯定，眼前这只人面魔蛛今天所能使用的蛛网已经全部喷吐完了。
0: 千年人面魔蛛一天能够三喷蛛网，除非是达到万年级别的修为，否则这个数字是不会增加的。再加上他已经受了伤，唐三就更加肯定自己的猜测，否则的话，以人面魔蛛暴力的个性，面对自己的挑衅，肯定早已经将蛛网喷吐出来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长腿进行攻击。人面魔蛛被唐三彻底激怒，在挡过暗器之后，之前腐

0: 食蓝银草的紫光再次出现，尚未靠近就已经传来一股刺鼻的味道。但唐三没有退避，眼看着飞快弹起八条长腿扑过来的人面魔蛛，唐三反而迎了上去。手中那已经完成机皇设置的黑匣子交到右手，左手之中黑光闪烁，一把带着奇异花纹的黑色小锤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掌握之中。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唐三终于使出了自己的第二武魂。尽管在这第二武魂之上并没有附加任何魂环技能，但是随着唐三魂力的增强，他的重量也在不断增加。锤子本身的变化并不大，可它的重量已经达到了500斤。唐三知道自己的机会只有一次，以他现在的体力，比速度是绝对不可能比得过人面魔蛛的，所以逃跑不可能。而直接用暗器攻击，以人面魔蛛的警惕性也很难对他造成真正的伤害。毕竟就算是破甲类的暗器，也需要浑厚的内力作为支撑，而唐三的玄天功虽然已有小成，但和浑厚二字还差得远。黑光吞吐，唐三前冲的身体戛然而止，而人面魔蛛的四条前腿已经抬了起来。这一次人面魔蛛的速度更快，长腿上都附着了那充满腐蚀性的紫光，再加上本身的精神麻痹毒素，别说被直接刺中，哪怕就是沾上一点，对唐三来说也是致命的。人面魔蛛用这种方法不知道吞噬了多少魂兽和深入星斗大森林内部的魂师啊！他附下剩余的六只小眼睛中此时已是幽光闪烁。就在那四条3米长宛如钢枪长矛一般的猪腿骤然而下的瞬间，唐三动了，动的是他的左手，凝聚了唐三全部30级魂力的左手。他瞬间将魂力注入那黑色的小锤中，刹那间那黑色的小锤在唐三手中胀大一倍，上面的花纹突然变得清晰起来，闪烁着暗蓝色的光彩。唐三左手全力挥出，那小锤呼啸而至，直奔人面魔蛛胸前砸去。人面魔蛛前胸处的铠甲是他整个身体上最为坚硬的部位，面对唐三突然发动的攻击，他习惯性的没有去抵挡。魂师能够感受到一定范围内魂兽的实力强度，魂兽也同样能感受到魂师的强弱。眼前这头人面魔蛛的实力原本远在唐三之上，只是因为受了伤，所以才不是那么恐怖，但他依然能够清晰地判断出唐三的实力远不如自己，那么他的攻击自然不可能给自己防御最强的甲壳造成伤害。因此人面魔蛛并没有去管那飞向自己胸前的锤子，八条长腿依旧直插而下，就要一举解决唐三，并让他成为自己的晚餐。拥有魂力和魂环的魂师对于魂兽来说同样也是大补之物，可以增加多年修为。不过可惜啊，这一次人面魔蛛失算了，他毕竟还不是拥有足够智慧的高等魂兽，在头脑上又怎么可能和人类相比呢？一声闷响，人面魔蛛下扑的身体反向上扬，整个身体都被砸得抬高起来。人面魔蛛判断的不错，尽管那一锤凝聚了唐三全部的魂力，锤子本身的重量更是达到了500斤，可是依旧无法破开他胸甲的防御，甲壳完好无损。但是这一锤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灌注唐三全部魂力的黑色小锤，这一击的力量何止千斤，虽然无法真的伤害到人面魔蛛，将他的身体砸得扬起还是做到了。这一击是唐三当初和小五一起在斗魂台上面对铁氏兄弟，最后在对手身上吃过亏的魂技。当时铁氏兄弟就用这一招孤注一掷伤了唐三， 痛定思痛，唐三回到学院之后仔细思考过孤注一掷这个技能。他想到自己也有锤子，虽然没有魂环的辅助，但就不能使用这一招吗？尽管无法像铁石兄弟那样在魂技的辅助之下令锤子拥有追踪能力，但是唐三有暗器的手法，论精准绝不会差于铁石兄弟的孤注一掷。
1: 唐三锤子本身的重量就已经达到了500斤，就算没有吸取全部魂力，投掷出去也绝对是极其强悍的暗器。因此唐三在那次比斗之后就曾经练习过几次。这黑色锤子虽然沉重，但他也不是当初那个刚刚魂力觉醒的孩童了，10米之内他完全可以控制锤子的准确度。此时在最危急的关头用出这一招，虽然抽空了唐三全部魂力，但也达到了他预想的效果。人面魔蛛的上身被砸得扬起，下腹处自然而然地就露了出来，那张白色纹路形成的狰狞人脸瞬间在唐三面前放大，还睁着六只紫幽幽眼珠，充满了森冷和恐怖的光芒。唐三脸上古井不波，他一直抬着的右手动了。击阔类暗器最大的优点是什么？那就是它本身不需要任何内力进行辅助，就能够产生极其强悍的杀伤力。在唐三的潜意识就曾经有一个不会武功的人拿着唐门的顶级击阔类暗器暴雨梨花针，轻松地杀掉了一名绝顶高手，这才是唐门真正的强势所在。此时唐三手中这个看上去并不起眼只有尺余长的黑匣子，就将这种恐怖的杀伤力带给了面前的人面魔蛛。一连串饥黄爆鸣之声响起，一道道乌黑的暗影急射而出。唐三的手腕轻微地晃动着，一是为了化解黑匣子带来的反震力，另一个就是为了取准。以他的手法，在如此近距离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会失去准度呢？要知道唐三制作的大多数击阔类暗器都是使用无声击黄，这样才能更容易重创敌人。而此时他手中的黑匣子击黄声如此之响，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为了追求这黑匣子的威力，唐三放弃了无声击黄，让这件击阔类暗器发挥出了最恐怖的攻击力。飞出的暗影一共有16道，在唐三的控制之下，16道暗影甚至连人面魔蛛已经受伤的两只眼睛都没有放过，每只眼睛都有2道暗影射入，眨眼间全部没入人面魔蛛体内。人面魔蛛的眼睛是它的要害，眼睛表面有一层透明的防护层，防御力算得上是不错了，可是在唐三手中黑匣子内喷吐出的暗影面前，这一层防御竟然就像纸糊的一般，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到，可见那些暗影的穿刺力有多么恐怖了。之前在面对泰坦巨猿的时候，唐三不是没有想过使用这件暗器，但当时的局势变化太快，令他没有使用这件暗器的机会。这件暗器的威力虽然大，但也因为击黄弹射力过于恐怖，所以每次使用的时候必须临时启动击黄，否则的话长时间处于紧绷状态击黄就会毁坏。因此在面对泰坦巨猿时唐三并没有使用它，此时面对人面魔蛛，唐三终于拿出了这件自己目前拥有的所有暗器中威力最为强横的重型家伙。别看那尺余长的小小黑匣子，它本身的重量可超过了30斤。右手发射完毕，唐三毫不犹豫地做出了下一个动作，身体飞速后跃，直接一个翻滚，将自己的身体送出10余米之外。
0: 一声刺耳的凄厉鸣叫，在夜晚听起来格外的清晰。当那16道暗影没入人面魔蛛腹下的瞬间，他那覆盖着黑色甲壳的身体骤然僵硬了一下，紧接着整个身体骤然翻滚而出，在地面上剧烈地翻腾起来。这一来附近的植物可就倒了大霉了。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这只人面魔蛛

虽然没有百足，但他的生命力也是极其顽强的。那十六道暗影从他八只眼睛射入，完全没入了他的头内，这样的伤势竟然也没能让他当场毙命。粗大的树木被他的身体撞上，也是立刻破碎，方圆数十平方米之内一片狼藉，已经没有一种植物还能保持完整。唐三在翻滚出十余米之后并没有停留，他强忍着体内的虚弱感，快速地撤出人面魔蛛的攻击范围。他知道，如果不是这只人面魔蛛已经受到了致命的创伤，那么就算他看不见，也完全可以凭借自己身上的气味找到自己所在的位置。终于，唐三到了他感觉安全的地方，双腿一软，再也坚持不住，一屁股坐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就连手中的黑匣子都有些握不稳了。出手的飞锤没有唐三的魂力支撑，就自动消失不见了。那一锤完全抽空了唐三的魂力，他此时是魂力体力双衰竭。如果不是寻找小舞的意念始终支持着他的身体，恐怕他早已晕过去了。人面魔蛛的翻腾变得越来越弱，身上的甲壳都布满了那一层蓝紫色的光彩。在动手之前，唐三就知道，如果用手中这个黑匣子去射人面魔蛛的身体，未必能够穿透他的甲壳防御，但如果只是射向要害的话，那还是有机会的。人面魔蛛眼睛处的防御可不像泰坦巨猿的眼皮那么恐怖，凭借着暗器高手特有的冷静和制作精良的暗器，唐三终于度过了眼前的难关。人面魔蛛的生命渐渐流逝，点点蓝紫色光芒开始在他的身体上方凝聚，到可以吸收魂环的时候了。唐三并没有急着去吸收人面魔蛛形成的魂环，他此时的身体状况实在是太差了。这头人面魔蛛的确切修为他无法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超过千年。魂兽的魂环有许多不同，像奥斯卡之前吸收的千年凤尾机关蛇就属于魂兽中比较温柔的一种，吸收它的魂环自然也并不困难。但眼前这只人面魔蛛可不一样啊，它绝对是魂兽中最邪恶最暴力的存在。相对而言，他的魂环虽然能够起到更大的增幅效果，可在吸收的过程中也要危险得多。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郑博、叶莹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8: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栏目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初心要华夏》，带给你力量的流行曲，生动地展现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奋进前行，用正能量的歌声记录时代的脚步。首先来听中国梦歌曲《我和2035有个约》。

这首《我和2035有个约》动感欢快的旋律，奋发积极的歌词，凝聚着青春无限的激情，也饱含着对新生力量的期许，更表达了当代青年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憧憬和向往。接下来要送出的歌曲来自孙楠的《新的天地》和张杰演唱的《最美的太阳》。

刚刚分享的这首来自张杰的《最美的太阳》是一首气势磅礴的抒情励志歌曲。这首歌曲的旋律简单阳光，加入了一些摇滚的元素，歌词表达了梦想、坚持、勇敢和进取。歌曲也传递出一种温暖而坚定的力量，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不要退缩，勇往直前。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是来自迷先生演唱的《去飞翔》。

听过的这首《不屈的信仰》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也唱出了年轻人需要的倔强不认输的态度。祖国的温情给予了每个年轻人自信和成长。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初心要华夏》，带给你力量的流行曲，用正能量的歌声记录时代的脚步，希望听歌的你们也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接下来要与两岸听友分享到的是来自黄霄云《星辰大海》，一并送出陈浩淼的《山河》。

刚刚这首《山河》以激昂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表达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歌中唱到黑夜盛开的花朵，经历了无数次的坎坷，划破长空的烟火，照亮了我心中的山河，象征着在困难中坚守希望，用奋斗点亮心中的理想。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陈立农的《有梦可待》，一并送出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

来自周笔畅的一首《最美的期待》，这首歌以青年人要为梦想和爱去征战拼搏的理念创作，南征北战在创作过程中也是多次修改，最终呈现出了温暖而励志的一种风格。周笔畅的歌声唱出了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应该有值得期待的事情，这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期待寄托着太多美好的想象。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李宇春，《和你一样》，一并送出来自汪峰演唱的一首《光明》。

来自汪峰的《光明》是一首激昂的励志歌曲，充满了诗意和力量，通过大量的排比句和激昂的旋律，传达了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和光明的不懈追求。汪峰以独特充满力量的声音抚慰着每一颗不甘放弃的心。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张靓颖的《我的梦》，一并送出郁可唯演唱的《如意》。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郁可唯的一首《如意》，将平凡生活中的美好瞬间串联起来，传递出对幸福的简单理解，对未来的希望，鼓励每个人要对生活永葆热爱。这首歌也提醒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要珍惜身边的人和事，用心去感受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初心要华夏》，带给你力量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程毅的《敢当》。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初心要华夏》，带给你力量的流行曲。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汪苏泷的一首《闪耀》。

刚刚听过的是汪苏泷演唱的一首《闪耀》。汪苏泷带着极具辨识度的混声的唱腔，在充满活力的架子鼓和电音中游刃有余，仿佛一瞬间带我们回到了青春的校园，让我们不经意间回忆起很多美好积极的青葱年少。这首《闪耀》以青春和梦想为主题，表达了对青春的珍惜和对未来的憧憬。歌曲通过时光如水点点滴滴，多温柔的年纪，青春正燃烧这样的唱句，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鼓励年轻人勇敢地追求梦想。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张韶涵和王赫也演唱的《篇章》。

听过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篇章，坦然地表达了人们内心会有种种情绪，在一步步鼓励大家如何学会勇敢。同时搭配上朗朗上口的旋律，充满节奏氛围感的编曲制作，让这首歌能够打动听者的心，也带给听者有力量的共鸣。继续送出的是来自刘惜君演唱的《我与青春在赛跑》。

来自刘惜君的一首《我与青春在赛跑》，这首歌曲清新而励志，旋律轻快，歌词也充满了对青春的感悟和对梦想的追求。他以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展现了青春的活力和美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用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带给你力量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来自侯明昊的《少年时》，一并送出天使童声合唱团带来的《鲲鹏》。

听过的这首《鲲鹏》是由天使童声合唱团演唱的一首充满了家国情怀与少年志气的原创歌曲。歌曲是以合唱为基底，融合了唢呐、吉他等多元的乐器编配，旋律热血澎湃 ，rap 的铿锵有力，描绘了少年们如红色骏马奔腾向光，以星光铺就天路的成长画卷，在鲲鹏穿云而下的天地共鸣中，唱响捍卫盛世中华的赤诚担当。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谭维维、廖昌永演唱。

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唱出了记录每一个好好生活的人，把生活的点滴向美好与爱靠近。美好的标准就是从一蔬一饭开始，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周深用他独特的嗓音和细腻的演绎方式，把歌曲中的生活哲学娓娓道来，给人以温暖和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初心要华夏，带给你力量的流行曲。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这里会长出一朵花》，一并送出周鹏带来的《美好向往》。

听过的是胡夏演唱的一首《未来之约》，这是一首热血的歌曲，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律动的气息在动感的旋律里激荡。胡夏用纯净又坚定的声音唱出了勇敢坚毅，让我们带着炽热的心继续向前，一起奔赴充满了无限可能的未来。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初心要华夏，带给你力量的流行曲。听积极的歌，思维也会一定变得阳光起来。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韩东君的《迎梦而来》。

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刘宇宁演唱的《努力的人》，这首歌曲以真挚的歌词和平实的旋律，细腻地勾勒出了每一个普通人的追梦之旅。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初心要华夏》，带给你力量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怪物星人带来的《望向暖阳》。

初心要华夏，带给你力量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是怪物星人带来的望向暖阳，歌曲鼓励人们在面对人生低谷时要保持追寻光明的信念，勇敢的望向暖阳。最后来送出的是一首龙族，希望今天的歌曲能带给两岸听友希望和力量，也欢迎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4: 中国的茶文化是源 远流长的，不同的气候以及地理环境呢，造就了各个小茶区独有的茶香与茶文化。在今天呢，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我们要跟台湾学长小传前往江西的庐山，来品庐山的云雾茶。
3: 皖南风光宛如打翻的调色盘，山是翠的，水是清的。漫步安徽一线的古村落，乡野风光与徽派建筑相映成趣，构成迷人的景色，吸引大批影视剧组前来取景。剧好玩，跟着台湾学姐小婉走进画里乡村安徽一线。
4: 跟着影视作品打卡取景地呢，是近年来热门的旅游方式之一了。那么作为热播电视剧《家业》的主要取景地啊，安徽的城坎景区推出了剧中特色体验项目，让游客啊身着剧中主角的同款妆造来参与夜晚鱼灯巡游的活动，大幅提升了游玩的这种氛围感。今天的你好小镇，我们要一起漫步城坎的老街巷，来感受古徽州的风韵。
3: 徽州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造就了徽菜独一无二的饮食文化，臭鳜鱼作为徽菜传统菜品，可以说是徽州的地标美食，徽菜的钢鼎之作。麦造嘴巴带路，一起去尝一尝这道在异乡间反复横跳的美食——臭鳜鱼。
4: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茶呢，起源于中国，闻名于世界呀。两岸的朋友都爱饮茶，台湾学长小传也是一位资深的茶友。他曾经呢，因为品读了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作品，就造访位于江西九江的庐山，品尝了大名鼎鼎的庐山云雾茶。
3: 庐山北临长江，南倚鄱阳湖，林木茂密，泉水涌流，常年雾气蒸腾。在这种环境中产制的庐山云雾茶，被茶友用条索粗壮，清脆多毫，汤色明亮，叶嫩云奇，香岭持久，醇厚味甘，这六绝来形容。
4: 那么今天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系列节目，我们就要跟随台湾学长小传走进江西的九江，来品庐山云雾茶。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大家好啊，我是小篆。以往我探访各地名茶，大多是听茶友的推荐，进而制定旅行计划。江西九江的庐山云雾茶也一直写在我的茶叶探访日记之中。为什么会对它感兴趣呢？主要是因为九江庐山这里曾经是重要的茶叶交易集散地，而且庐山的美清新脱俗也体现在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作品当中，因此让我倍感好奇。跟我一起从庐山脚下的寺庙开启这次的茶文化探索之旅吧。
8: 这座位于庐山脚下的寺庙叫西林寺，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背诵苏东坡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0: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也许没有几个人知道，西林寺还是庐山云雾茶的诞生地。
1: 说到庐山，这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令我印象深刻。根据考证，庐山脚下的众多寺庙，对于推动庐山云雾茶的发展历史，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0: 西林寺由佛教净土宗始祖慧远法师开创，他在这里把野生茶培养成了家生茶。离西林寺相距1000米的东林寺，也是慧远法师筹建的。为了方便待客，寺僧们开始种植茶叶。慢慢的，许多寺庙都开辟了自己的茶园。庐山云雾茶就是在僧侣们的辛勤劳作中逐渐形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1: 来到庐山的茶园，漫步在氤氲的云雾之间，让我讶异的是，茶园的面积并不像我想象的那般广阔。茶农告诉我，这也是庐山云雾茶产量不高的主要原因，而且这里的茶叶不施肥，采取原生态的种植方式。
0: 主人饲养的鸡慢条斯理地在茶园里散步，时不时地叼起茶树上的虫子吞进腹中。纯自然环境下产出的庐山云雾茶，以味醇、色秀、香辛、叶青而久负盛名。
1: 庐山位处江西九江，优质的地理条件让产出的庐山云雾茶以味醇、香辛、叶青等特点受到众多茶友的青睐。
2: 由于气候条件影响，云雾茶比其他茶采摘时间晚，鲜也经过采摘、摊放、杀青、摊晾回潮、揉捻、解块筛分、出烘里调、浸调作形、烘干等工序精心制成，传承了传统手工制茶精髓，辅之以现代化茶叶制作流水生产线等科技制茶技术。庐山云雾茶芽叶肥壮，叶质柔软，白毫显露，嫩度好，品质高，香味浓，具有味浓醇厚、回甘悠长、兰香悠悠的独特韵味。
1: 俗话说，高山出好茶，名山有名茶。庐山云雾茶的盛名也让它曾经被奉为贡茶，上贡给皇室贵族。
3: 庐山云雾生长在庐山之麓，平均海拔在800米以上。汉阳峰、五老峰、寒坡口、花径、大天池、小天池、天桥等地皆是云雾茶的优质产区。冬去春来，万物萌芽，朝霞暮雨，满川烟云，一株一株茶树，一片一片嫩叶，享受着山水的滋养，感受着云雾的灵动，聆听着樵歌渔唱，泛拜佛音。庐山茶带着云雾的记忆，凝聚着云雾的滋味。
1: 对当地茶产业来说，庐山云雾茶更是一种骄傲。九江茶文化研究专家于龙：
4: 庐山云雾茶是九江茶里面的一种骄傲，它的历史很久。在缺医少药的年代，茶当年是作为药的饮用，为万病之药。唐代的时候，庐山的茶就小有名气，但数量太少，山高地寒，好东西啊，需求量过大，不是所有人得了到。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只有在稀有的典籍里面，像佛教、道教著作里才有。到了宋代的话呢，这个茶文人也开始介入，关于茶的技术就多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茶还不叫云雾，各种名字，按行政区来说，用的最多的是庐山茶。 那么在九江的呢也叫它九江茶，它的形状呢被古代修仙的人说是兰花的形状，因为从这个形状上看的话呢，它赋予了它天性的这一个特征，跟其他的茶完全就不同。它这个茶的形状来看并不很规整，但是它有天性的信息突出来。古代中国人说茶，它不强调的真假，它强调的是地道，因为你用真假无法说出它味道形成的这个构成因素，是不是这个地方在这个季节生长，这是确定这个茶好坏的基础。
1: 庐山云雾茶手工制茶技艺传承人吴武常说，
5: 庐山的生态各方面这是毋庸置疑的，非常好
6: 的，
5: 这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这个手工制茶的它的程序就是烫青，烫青完了以后就是杀青。手工制茶首先一点哈，它这个可以掌控它的这个温度。那么手工制茶出来的话，我们这个茶很多手工制茶它出来以后会闻到一种什么呢，一种豆香，也可以叫米香，那种特有的那种很纯的发自于茶自身的那种香气就出来，这是手工制茶的特点。你像咱们手的温度，手的肉质感觉和对茶的一种领悟，那么手工制茶它从杀青一直到结束，人和茶的亲近，一直到它成型，就像一个婴儿通过慢慢成长慢慢成长到最后成人，他这个茶也是一样的。那么在这里面他有人的一种情感在里面，对茶的一种热爱在里面。
1: 手工的制茶技艺在无数庐山云雾茶制茶业者的坚守下，让我们这些茶友有幸闻茶香品茶汤。
3: 庐山云雾茶条索壮丽清脆多毫，毫为白色，古人描绘为其色如月下白，此白也是云雾之白。一杯清茶，翠叶白毫，不禁想起山青云白。庐山云雾茶汤色清亮，鲜香持久，味醇甘厚。庐山云雾茶浓烈醇厚的香味得益于云雾的滋养，庐山云雾弥漫，直射光线少，慢射光线多，茶叶成长周期长，有利于茶树芳香物质的积累。云雾笼罩，空气湿润温和，茶树生长茂盛，叶芽肥壮，叶质柔软，有利于氨基酸、咖啡碱等有效成分的合成。雾凝聚为庐山茶独特的形、色、香、味。
1: 庐山云雾不断变换着神秘的面纱，或云雾飘渺，或云瀑飞泻，或雾松晶莹，或雨松奇特，或佛光生辉。
2: 东林寺虎溪三孝的历史传说，及白鹿洞、莲溪书院、庐山草堂，以及桃花源中被陆羽称为天下第一泉的古莲泉等为代表的庐山人文景区，验证了庐山佛教、道教、儒家文化互相渗透，形成了三角一体的庐山云雾茶人文品质之魂。
1: 品了庐山云雾茶，你也可以找一间餐馆，点几样用庐山云雾制作的料理，像是庐山河虾以及云雾石鸡，品尝一下庐山云雾茶入菜之后带来的味觉变化。餐厅负责人袁辉，
7: 云雾石鸡，因为这个石鸡本身带一种腥味，加上茶烹制的话，可以去掉它的腥味，然后让口感会更好一点。应该说，云雾石鸡是庐山这个餐饮里面这个特产之首吧。这个是庐山河虾，这道菜是我们自己这个店里面的厨师自己从这个龙井虾仁那个灵感而得来的。他这个在这个河虾炒制之前，先用这个庐山云雾茶的茶汁腌制一下，然后再放入干茶烹炒出来，这个菜呢就会有茶的清香味和这个河虾的鲜味。
1: 来到这里，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可以看到街上的人们自得其乐的喝茶聊天， 千百年来，这里的居民就像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他们的日子，在他们眼中，生活中的大小事，庐山的云雾，仿佛都化作手中的一杯清茶，清香且甘醇。对我而言，登庐山，观云海，品云雾，好不惬意。

0: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1: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2: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3: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4: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5: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6: 张小静，前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帅。
7: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8: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9: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朋友们好，我是刘洋。
10: 大家好，我是嘉华。如果说江南是诗，徽州啊便是画了。在安徽黄山脚下藏着一座被时光凝固的秘境一线。一线呢是古徽商啊聚集地和这个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是世界文化遗产地，也是众多的艺术家、摄影家、导演创作的天堂。
9: 电影《卧虎藏龙》《菊豆》、古装情景喜剧《武林外传》都曾在安徽一线取景。巨好玩单元，跟着台湾学姐小婉漫步中国画里的乡村。
11: 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一部影视，一座城，从张艺谋的《菊豆》、李安的《卧虎藏龙》到郑晓龙的《幸福到万家》，近百部影视作品在安徽一线拍摄，一线的人文气韵、风光景秀一直令观众神游向往。安徽省黄山市一线是徽商和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境内的西递、宏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宏村的月沼、如燕、画桥、卧波，西递的敬爱堂庄严肃穆，南平的古巷幽深如谜，电视剧《家业》的拍摄地一线。白墙黛瓦、青山秀水、古巷幽深，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徽墨长卷，将东方美学的留白与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
12: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洒落在一线之上，这里就成了色彩的天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在他们眼中，遍布于一线的风景，无论色彩如何斑斓亮丽，总少不了一抹青黑作为底色。中国传统文化中，黑是多彩万物的本源，而这也是独属于一线的色彩。黑多为一，一线的名字与黑有着不解之缘，而缘分的根源来自于一座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高山。黄山古称依山，位于江西、浙江、安徽三省交界处，因峰岩青黑得名依字，而位于依山南面的这座小城则被命名为依县。
11: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诗意的徽派古村落民居，让一线成为了没有围墙的影视天堂。敢闯敢拼，在影视圈活跃度极高的一线传统手工匠人，又让一线成为影视制景师的摇篮。一线影视之城的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是日益提升。电影《卧虎藏龙》剧中牵马渡画桥、轻功飞竹，还有竹林缠斗等经典的片段，都是在一线拍摄完成的。竹海以翠色洗心，万亩竹林随风摇曳，而卧虎藏龙中李慕白与玉娇龙竹哨对决的画面在此定格，也将武侠的飘逸与山野的幽深融为一体。有中国画里乡村之称的电影《卧虎藏龙》拍摄地 宏村，是极具古徽州人建筑智慧的牛形水系古村落，整体的设计是像一头休闲水牛静卧在青山绿水当中。聪明的宏村人呢，利用北高南低的地势来让水流动，就算村里的小路众多，只要依循着水流顺流出村，逆流进村，完全不怕迷路。而且蜿蜒的水路又如同牛肠一样饶富趣味，在一线还有许多值得探访的景点。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丁俊祥。
12: 在古城四周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村落，这些村落靠近驿道和水系，便于外出经商和耕种，一代代一线人

0: 沿着这些驿道和水系外出经商，又将财富通过驿道和水系运回家乡，使得古城周边的村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1: 我们其实可以把一线的古村看成一线古城的一部分，它是围绕着一线古城周边形成的类似于卫星城市状态。一线古城更多的是起到一种行政的一个管理的作用，很多的一线的村子它实现了一种生活的一个功能。在明清时期，一线的西地村在人口鼎盛之时，它的一个繁华程度其实是和城是相当的。
0: 在一线徽商的带动下，古城和周边村落共同发展，使得整个一线地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2: 西地村名人辈出，因此形成的规模较大、富贵精致的徽州古民居，粉墙黛瓦马头墙错落有致，保存下来的房子当中有精雕细琢的砖木石三雕，西地人在民居当中保留了许多的家训，阁宇的楹联题额，每一样都是重要的艺术珍品。卢村的木雕楼则是匠心的巅峰之作，门面上百子闹春、渔樵耕读等栩栩如生，凉风间呢，花鸟虫鱼纤毫毕现，冰冷的木头有了温度，也让徽州三雕的技艺在时光中永驻。除了感受古民居的整体设计之外，我建议大家呢，不妨走入每一个开放的精致大宅院，去感受徽式建筑的布局结构以及装饰之美。一线的美不止于视觉，更在于文化的呼吸与脉动。走进南平，几十条巷弄迷宫般交织，多座祠堂肃立，而楹联匾额高悬，族规家训犹存，每一块砖石都刻着宗族兴衰的密码。若逢祭祀之日，古乐齐鸣，长幼有序，仿佛呢是穿越至明清儒礼鼎盛之时。夜幕降临时，村中广场常常响起汉唐乐舞的丝竹之声，这是徽剧表演开始了。衣袂翩跹间，古徽州的文脉悄然苏醒。在一线啊，旅居不是路过，而是与风景同眠。夜宿绣楼，枕着溪流潺潺入梦。推开木窗，马头墙的飞檐与远山叠翠一同入画。晨起时，露水打湿窗棂，仿佛呢能够听见百年前绣娘穿针引线的细语。

0: 一个个古老村落，一座座百年老宅，一幅幅写意山水，一部部精彩剧集，吸引着各地的游客造访一线。
1: 在徜徉一线风光的同时啊，我们也可以品尝当地的徽派美食，巨好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学姐小婉来尝一尝地道的徽派风味。
2: 一线的味道是山野与岁月的馈赠，总台中国影像方志、影视剧家业、武林外传等，让一线的美食进入大众的视野。五黑美食藏着土地的深情，黑猪肉质紧实，而炭火慢炖后啊，汁香四溢。黑鸡炖汤鲜甜中是透着药膳的温补，黑茶一盏入喉，如品读徽商跋山涉水的沧桑。
3: 每一天清晨，一线古城糕点铺的师傅都会早早起床，制作一种当地人最爱吃的黑色食品。乌黑的芝麻酱与雪白的面粉混合，蜕变成一块块黑色糕点。无论是一线的传统糕点灰墨酥，还是黑色的大米、茶叶，又或是灰黑色的瓦面和石板路，一线人似乎对黑色情有独钟。
2: 在一线的街角小摊中，毛豆腐披着雪绒，煎至金黄，佐以辣酱，外酥里糯的滋味啊，直击灵魂。若想体验古徽州的待客之道，一席九碗六宴席必不可少。火腿炖笋、臭鳜鱼、十二土鸡汤、山珍土菜，摆成九碗六碟的阵势。宴席间，主人举杯吟诵祝酒词，宾客成了徽商大宅的座上宾。一线的美食以其独特的徽州风味而闻名，其中臭鳜鱼、毛豆腐、乌米饭，每年农忙之后制作的腊八豆腐，都是不容错过的美味。腊八豆腐是一线的特色风味食品，也是腊八节的传统食品。一线居民吴青云便会在腊八节前后制作这种豆腐。
3: 每年农忙之后，吴青云就会开始制作一种形如甜甜圈的美食。

0: 制作这道美食，于是就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腊八豆腐。腊八做豆腐，十五出家门。在过去的数百年里，每到正月十五过后，一线的先民们就会带上这份家乡的味道外出经商。
1: 腊八豆腐又被称为素火腿，其制作的过程包括大豆、辣椒、五香等原料，经过多道的工序，如熬煮、滤渣、定型、压制、烘烤，还有晾晒等，最终制成色泽黄润、口感松软、咸甜适中的腊八豆腐。它不仅是一种美味的食品，还承载着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俗和节庆氛围，代表着对丰收的期盼和对美好事物的祝福。

0: 国最冷小镇户中。
1: 这里是有着话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0: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2: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各位趣宝，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刚刚呢，我们跟着台湾学姐小婉啊，打卡了被称为话里乡村的安徽一线。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留在安徽，去游览另一座啊具有浓厚古徽州建筑风格的城坎村。
2: 安徽城坎村坐落于黄山南麓，距今已经有1800多年历史。在这里，徽州古建筑层层叠叠，与远山和云雾晕染成一幅水墨画。
3: 城坎啊，也被誉为中国风水第一村，八卦布局，街巷相通，巷巷相连，宛如迷宫啊。你好小镇单元，我们一起和总台地理中国的节目走进这一座别具徽州建筑风格的城坎村。
4: 城坎村是黄山脚下的一座千年古村。据说，这个风景秀美的村落是按照《易经》中阴阳八卦来选址布局。巷道复杂，如同蛛网，就像一个迷宫。外人进去容易，出来难。神奇的传说吸引了许多游人前来探秘，但很少有人能一次走出村落。于是一句谚语慢慢流传开，十有九迷路，留在城坎附。意思说，来了城坎走不出去，不如留在城坎，在这里一定能过上富足的生活。这千年古村真如传闻中那般神秘吗？为了了解真相，地理中国摄制组跟随科考队前往古村。城坎村位于安徽省南部的黄山市徽州区。科考队到达村西边的入口，打算从这里进村，再从村子南面出村。科考队员拿着指南针，走在幽深的巷道中，虽然还未找到村子南面的出口，但是却能很清楚地知道返回村西口的路。科考队员感觉拿着指南针都走不出去的说法，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可没过多久，情况似乎有了变化。
5: 咱来过这儿吗？
6: 有点搞不清了。这地房子都太像了，
7: 又是这个，
8: 还有这个车，
7: 对对对，
8: 还有这灯，
7: 对，是的。
6: 那我们就等于又绕了个圈。
4: 最终，队员们还是在这看似普通的巷道中迷了路。
9: 我们走进城坎，发现城坎呢特别容易迷路。我认为呢，这里的街巷和这里的房屋呢，外形都是一样的。走进来以后呢，找不到固定的这种参照物，所以呢就特别容易迷路。
10: 四周群山环绕的地方呢有一大块洼地，这个洼地里面还有更大的一个优势呢，有一条河流是南北流向的，四周肥沃的农田呢解决了它最需要解决的吃的问题，吃解决了，喝解决了，所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适宜人类生存。
4: 城坎先民选择的村落位置可以说占尽了天时与地利，可是这座被河流和田地围绕的古村面积不大，应该很容易进出，但村里的巷道却如同迷宫。科考队的实地调查也印证了传说不虚，为什么城坎村会建造得如此复杂呢？城坎村迷宫布局的原理以及原因渐渐明了。 诚侃仙人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尊重自然，以天人合一的理念将村子建造在四面环山的开阔盆地处，既隐蔽又有适合人居的盆地小气候，曲折多变的巷道也能有效防御外敌侵扰，保护村子安全。应该说，从村庄最初的选址到后来的道路与房屋规划设计，都与地理环境紧密结合，最终使得诚侃古村如天然迷阵，成为世外桃源。
2: 如今的诚侃村不仅是自然村落，也是热门旅游打卡地，村内定期举办烹茶、徽墨制作、徽文化沙龙等活动，通过文化体验加在地消费的模式，延长了人们在诚侃村的停留时间，让诚侃村不止于静止的标本，而是可触摸、可回味的生活场景。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买造，
1: 买造。

0: 惑的天堂。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徽州的这个山水里头还藏着一位跨越百年的鱼香传奇，那就是臭鳜鱼。作为这个徽菜传统的菜品啊，它是徽州的地标美食，它承载着万千游客念念不忘的这种回忆情思呀。
0: 麦造嘴巴带路，我们一起去品尝徽菜当仁不让的金字招牌臭鳜鱼。
2: 这可能是安徽最奇葩的一种鱼，明明臭得能熏倒一片人，可用它做成的一种美食却让无数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3: 好吃啊，味道。
2: 在徽州，这种有奇特味觉体验的美食相传源于明清时期，徽商运鳜鱼进山，为了保存用盐将鳜鱼腌制，没想到木桶里的鱼肉意外发酵，臭鳜鱼就这么诞生了，手艺一直传到现在。臭鳜鱼做法大同小异，但地道风味的关键，首先要选新安江鲜活鳜鱼。这种鱼肉质细嫩无细刺，先把盐和八角茴香本地香叶小火慢炒一分钟，这样炒过的盐带着焦香，能为鱼肉增香。活鱼现杀，去除内脏后，轻拍鱼身，指肉质松弛，再用炒好的盐从鱼肚到鱼身顺着基底均匀抹透，随后整齐码入老木桶，用干净大石头紧紧压实。这一步既能控氧脱水，也是臭鳜鱼标志性蒜瓣肉的关键。最后置于通风阴凉处发酵1到5天，待鱼肉呈潮红色，鱼眼红亮，散发出标志性的似臭非臭香气时，鳜鱼就腌好了。烹饪时先将腌好的臭鳜鱼洗净，放入油锅煎至两面金黄，加酱油秘制辣椒，小火慢炖15到18分钟，大火收汁即可。出锅的臭鳜鱼，鱼肉与骨刺自然分离，成整块蒜瓣状，入口鲜嫩多汁，紧实 Q 弹，发酵的异香，鳜鱼的本鲜与酱汁的酱香层层交融，一口难忘。这道从最初的应急保鲜手段到火遍大江南北的特色名菜，虽然现在仍有很多外地人因其名称不敢尝试，但在安徽人心里，这就是刻在骨子里的家乡至味。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果晶。
6: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6: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5: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6: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名。
5: 国家文物局

0: 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
1: 福建向金门供水累计突破5000万吨。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成就发展奇迹，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重要借鉴。
1: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两岸同胞共聚中山故里，以中山精神为桥，凝聚民族认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请听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0: 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

0: 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 愿同德拉埃斯普利亚当

0: 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
2: 为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一共有36项。这些展览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还包括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展览，既有基本陈列，也有主题展览，可以说是今年红色主题展览的一次集中亮相，意义非常重大。请听报道。
3: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中，基本陈列部分共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比如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此外，还有延安革命纪念馆的《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陈列》，以及西柏坡纪念馆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等。在位于上海浦东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这里已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到访地。2025年，中共一大纪念馆接待观众约323万人次，其中国际访客近10万人次。根据今年5月纪念馆对外籍游客的抽样调查，参观者呈现年轻化和高知化的特点，15到34岁游客占比近60%，本科以上学历游客约占3/4，哥斯达黎加游客西梅纳马德里加尔。
4: I'm from Costa Rica. It's a small country in Central America.
5: 我来自哥斯达黎加，这是中美洲的一个小国。我来这里是因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深深激励了我。我相信你们在社会发展、技术发展以及理论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对第三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很激动，能目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还为家乡的朋友们买了许多礼物。
3: 105年前，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小小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如今，长约16米、宽3米的船就静静地停靠在湖畔，前来瞻仰的人们络绎不绝。而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一件件珍贵的史料见证了那段峥嵘岁月。一批批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接过宣讲接力棒，用清脆的童声娓娓讲述百年党史。
6: 大家好，欢迎来到南湖革命纪念馆，我是红船小讲解。今天我讲述的是一个大党和一艘小船的故事。
7: 当年中共一大的代表就是乘坐这样的火车来到嘉兴。
3: 目前红船小讲解已有570多名市级核心队员，累计讲解2800多次，服务听众超34万人次，成为嘉兴红色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红船小讲解员顾岩
8: 把动人的红船故事讲给大家听，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珍贵的锻炼和成长，今后我会常怀敬畏之心，坚守这份使命， 当好红色根脉的小小传承人。
3: 在俄罗斯莫斯科市西南郊的五一村，一栋黄白相间的三层小楼静静矗立在林间。这里是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旧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这座展览馆开馆10周年。近期多场主题展览及文化活动在这里举办，吸引了不少当地民众和中国游客前往参观。此次发布的名单中，主题展览部分共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史、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回溯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历史脉络。展览展出420多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9: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3: 人民的文艺专题展览聚焦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节点，展现党领导文艺工作扎根人民、服务时代的发展脉络。展览展出230件套文物，配套40段音视频资料，《新青年》《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聂耳使用的小提琴，勾勒出革命文艺萌芽生长的思想主线，可爱的中国手稿、黄河大合唱总谱等作品，印证了革命与文艺进程、人民心声的深度连结。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0: 7月1号，福建向金门供水累计突破5000万吨。2026年以来，工程日均供水约2.2万吨，保障了金门民生生活、产业生产、生态补水全方位用水需求，让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的民生福祉落地见效，温暖人心。据介绍，近8年持续安全稳定供水，福建优质水源已成为金门供水体系的核心支柱，终结了金门长期缺水、用水紧缺的历史难题。最新用水数据统计显示，当前金门县自来水厂总配水量中，福建饮水占比达87%，工程供水水质合格率常年稳定保持100%。稳定可靠的供水极大缓解了金门地区地下水过度开采的压力。金门民生用水对地下水依赖度从历史最高值68%降至如今的0.3%，日均减少地下水抽取量达13385吨。全新的供水体系有效遏制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海水倒灌等突出生态隐患，助力当地水资源循环利用与生态环境良性发展，为金门农业生产、文旅产业发展补齐用水短板，注入发展动能，切实提升金门民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实实在在惠及金门乡亲。
11: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请听报道。
12: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13: 自18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12: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1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1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指出，
15: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12: 南非执政党非国大第一副总书记莫卡尼亚内认为，
16: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12: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表示，
1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12: 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3: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2: 英国经济学家罗斯义指出，
14: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1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说，
13: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12: 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瑟兰科夫表示，
17: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12: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17: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1: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3: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报道，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日前在广东省中山市举办，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吸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本期论坛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活动期间，台湾青年林景茂全程参与研讨交流，还参观了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接下来一起来听他的参会感受。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邱红霞。
4: 两岸青年，
5: 台湾台六青年，
6: 化安全，
7: 共安全。
8: 两岸青年化安全，
9: 欢迎收听两岸青年化安全，我是红霞。今天我们邀请台湾青年林景茂参与话题讨论。
10: 大家好，我叫林景茂，来自台湾彰化，目前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
9: 欢迎景茂。我们看到本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行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那景茂，据你观察，本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有哪些特点？
10: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所以这次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选择在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广东中山举办，具有非常特殊的纪念意义。中山是孙中山先生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在这里纪念孙中山，探讨中山精神，能够让大家更加直观地了解他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形成过程。这次论坛的规模也是历届以来最大的，吸引了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海外华人、华侨等各界人士参加，特别是台湾青年参与人数很多，活动内容也比较丰富，除了论坛发言和专题交流，还有孙中山历史文化探寻、故居参访、青年交流等活动。大家不仅是在会场里讨论孙中山，也能够走进他的故乡，实地了解他的成长经历和革命实践。我认为这次论坛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通过纪念孙中山先生，把海峡两岸和海外中华儿女重新联系在一起。孙中山先生一生追求振兴中华，他的思想和精神至今呢仍然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在当前两岸关系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以中山精神为纽带开展交流，既有历史基础，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9: 那么在当前民进党当局不断操弄去中国化、刻意弱化孙中山先生历史存在的背景下，我们共同缅怀孙中山先生，去学习他的精神和情怀，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10: 纪念孙中山先生在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现实意义，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甚至海外华人，对他的历史地位和精神价值都有相当广泛的认同。这种认同本身呢，就是两岸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基础。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也是两岸社会长期共同尊敬的重要历史人物。民进党当局这些年一直在有意识地推动去中国化，而弱化甚至抹去孙中山先生，并不是因为孙中山已经失去了历史意义，恰恰是因为他的存在不断提醒台湾社会，台湾的历史与中国近代民族救亡和 和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

0: 密不可分。所以所谓去孙中山化，本质上呢，就是要切断孙中山先生作为两岸共同历史记忆和文化纽带的作用，进而把台湾青年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认同中逐步剥离出来。这正是民进党去中国化的一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更有必要纪念孙中山，弘扬中山精神，不能任由这段共同历史被刻意的淡化甚至遗忘。
1: 我们看到作为台湾青年李南行孙中山历史文化探寻营的一员，你还参观了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那景茂，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博大思想和崇高风范，你有了哪些更深的理解和思考？
0: 孙中山先生本身是在海外接受教育的人，他本来完全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安稳的个人生活路径，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中国，投入到民族救亡的历史进程中。更重要的是，他的革命实践并不是单一地区或单一力量完成的，而是一个广泛动员海内外中华力量的过程。这种跨地域、跨群体的动员方式，在今天看，依然具有现实启发意义。近年来呢，从俄乌冲突延宕，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再到全球经贸摩擦、科技封锁和地缘政治竞争不断加剧，都说明世界并不太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旦内部撕裂、力量分散，就很容易成为外部势力博弈和牺牲的对象。对中华民族来说，越是在外部环境复杂、风险上升的时候，越需要团结，而不是彼此对立、相互消耗。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振兴中华，是在民族积贫积弱、列强环视的背景下，希望把分散在海内外的中华儿女团结起来，共同挽救民族危亡。今天，中国所处的条件已经完全不同，但是这种团结自强的精神并没有过时。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面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海风险上升以及世界格局加速变化，更应该从民主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共同维护和平、推动发展，而不是让两岸陷入对抗，甚至被外部力量利用。
1: 就像刚才提到的，本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那节目，你认为中山论坛这种民间交流形式对于当前打破两岸隔阂、促进两岸交流发展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
0: 我认为中山论坛这种两岸民间交流活动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为两岸同胞提供一个对话交流、增进了解的平台。当前，孙中山先生仍然是两岸社会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最大公约数之一，他所追求的民族振兴和人民福祉始终呢与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命运紧密相连。中山论坛的价值就在于它不是停留在书本上纪念孙中山，而是让两岸同胞，特别是青年人，来到他的故乡亲自参观、交流和感受。很多台湾青年过去对孙中山的认识可能只来自教材中的几行文字，随着民进党当局持续推动去中国化，台湾青年接触孙中山和中国近代史的机会也在减少。但是当他们真正走进孙中山故居，了解他的成长经历、革命足迹，以及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支持革命的历史，就会更加具体的认识到孙中山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两岸共同的民族记忆。因此未来呢，应该让更多台湾青年到大陆走一走、看一看，通过持续的历史文化交流，重新认识两岸共同走过的道路。只有亲身接触，才能打破单一叙事制造的隔阂，也只有重新认识共同历史，才能建立更加稳定的民族认同。孙中山先生是连接两岸的一座桥梁，中山论坛这种两岸民间交流活动的意义，就是让这座桥梁由年轻一代继续走下去。
2: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今年首次将6月至8月的3场高强度演训规划为所谓练兵三部曲，炒作通过演练快速作战能力，同时渲染所谓解放军攻台预警时间缩短，叫嚣快速集结、快速作战。那么台军作战思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种种行径又引发怎样的批评？ 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化女士、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3: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4: 台军今年首次推出了所谓练兵三部曲，包括六月已经完成的所谓立即备战操演，以及七月的联合防御操演，八月的汉光演习。那么郑健先生，台军为什么要连续三个月进行高强度的军演呢？
5: 实际上呢，他现在这三部曲没有一部曲是新鲜的，都是以往呢长期演练的科目。比如说这个立即备战操演，它实际上就是以前的演习中这个平战转换，也就是说部队和社会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据台湾媒体报道，他们内部评估，实际上解放军现在呢可以在数小时甚至呢零预警时间内发起的那个对台作战。那么同时呢，大陆方面现在呢，由于台独的挑衅逼迫，在台海方向呢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这样一种绕岛巡航啊、常态的战备啊，甚至呢战备警巡啊、演习等等，这个部队呢实际上已经进入它应该进入的位置呢，它就意味着随时有可能去发起啊对台作战。这样呢，它的预警时间实际上被压缩到分钟甚至零计了。第二个呢，它的这个联合防御操演，台军曾经在时间和空间上呢对演习呢在汉光中做了阶段性的划分，那么现在呢，他把各个主要作战阶段单独拎起来，形成了这个联合的防御操演。它主要包括的防空反导，那都是联合的，三军的防空反导，还有电子信息战，联合的海上作战，还有联合的地面防卫作战，这样一些科目在这个之前进行演练，它实际上呢，它是按照预案、按照计划、按照呢这个程序来进行练的，也就是呢是分练。那么什么时候合练呢？这是第三个，这个汉光演习。汉光演习呢，是1984年开始的，它是台军最高规格的、最大规模的这种全要素的演习。那么这个演习呢，就等于把前面所分练的这个纳入到其中，然后突出它的对抗性，最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三部曲啊，这就是这么来的。
4: 我们看到台军还刻意把演习包装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练兵模式，唐化所长。台军在这个操演当中都演练了哪些以快打快的内容？真的达到预期的目的了吗？
6: 那么从公开的科目来看，重点是练了两手，第一手叫做跑得快。在新闻画面里，云豹装甲车在主要的道路上编队行驶，那么外岛的装甲车辆也紧急的开出营区，这在军事上就是验证部队能不能够做到临机拉得出，然后动得了。那么第二手叫做挡得快，也就是战场攻势的快速构筑，重点是看工兵能不能够抢在对方到达之前，在重要的路口河道边完成设站。那么我们说这种快到底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呢？第一个问题是藏不住，现代战争打的是信息化，打的是体系对抗，天上卫星持续盯着，空中有这个无人机多层级侦察，台军这种大规模的装甲车队在公路上机动，在立体化的侦察与远程打击体系面前，不是快速的投送，而是主动的暴露。可以说这些车队就是移动的靶标，极大概率还没有到达指定的战术位置，就已经被精确的火力锁定。这种快在强大的战场感知和精准的打击能力面前，带来的不是突然性，而是脆弱性和高战损，所以生存能力是非常低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挡不住，用水泥墩还有铁丝网、沙土龙来挡路，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的应急的防御思路。现代的争路作战早已经不是一马平川的平面推进，进攻方拥有强大的破绽体系，而且可以通过直升机的立体突入，还有两栖装甲车侧后迂回等方式，同时在多个方向打开突破口。你在一处堆上100个水泥墩，对方完全可以绕行或者直接实施火力破绽。这一类战务债务能够起到的实际作用，更多的只是拖延几分钟的心理安慰，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拦住或者阻止。所以从整体上来看，台军的这次操演政治姿态上的表演成分远远大于真正军事上的实战价值。在战术层面确实练了一个快字，但是在战略和实力层面，那么改变不了两岸在综合实力、战略纵深和体系作战能力上的巨大差距。
4: 嗯，的确，台军不过就是想寻求一个自我心理安慰罢了。之所以要强调快速反应，就是希望更快一点，这恰恰向舆论指出的就是由于他们对于自身实力的不自信是心虚的。那么唐化所长， 您认为现在解放军哪些方面能力的提升，让台军感受到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呢？
6: 台军越是强调这个快字，越说明他们对解放军能力的全面跃升充满了忌惮。解放军三航母已经实现了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与体系压制，面对如此强大的海空力量，台军完全无法应对。那么再看导弹与区域拒止能力构筑的不可逾越之墙，这是让台军感到最无力的一环。那么还有一层的压力，它甚至不是战争的形态，却恰恰是台军最难以招架的，那就是近海治理框架下的常态化管控。任非启动海上划界谈判之后，中方坚决反对这种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径，紧接着在台湾的东部海域展开了多维度的执法行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就是中国管辖的海域，我们在那里的存在、管辖和治理完全是天经地义的。这种常态化的管控正以非战争的方式持续地压缩台军的活动空间与战略的纵深，那么形成了一种不间断的战略挤压。台军越强调快，越说明他们心里清楚，在解放军这套组合拳的面前，再快的反应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的根本格局。
4: 台军不仅认为解放军所谓攻台时间在缩短，美军介入台海的空间也随之变小。那么张军凯先生，这是否说明他们想依靠所谓外部支援的底气也是越来越小了呢？
7: 台湾东部外海成为了最新的战略的一个重点。那大陆方面呢，以此展开了强大的区域拒止能力，在这个区域呢常态化的军事演训或者是巡查执法，对于台军来说也带来了非常沉重的压力。因为呢，过去台军都把重点重兵集结在西岸，目的呢是为了防御解放军从西部的海岸登陆。但是呢，现在这个假定已经被模糊化了，甚至被推翻。那台湾东部的防御压力直线上升，包括了东部可能登陆的滩岸，以及呢位于花东的军事基地似乎都暴露在军事防御的真空状态之中那更为关键的是，台湾东部的防御压力，同时也是来自于对于外部势力介入的一种焦虑。那美军的岛链军事部署正在进一步的后退，从第一岛链转移到第二、第三岛链，那等于直接呢将第一岛链的战地任务交给本地的军队。那么台军的战略定位在外在环境的战场底下全面洗牌的情况呢，当然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焦虑。美方要求台湾前前后后需要自我防卫长达3个月以上的时间那么战场真的能够拖这么久，或者是这么长的时间吗？而且美国等外部支援力量来不来，还有怎么来，都还是未知数这当然使得台军在假定外力介入以及支援上面越来越缺乏了底气。
4: 没错，台军也是非常清楚外人是靠不住的，但是如此连续性大规模的搞各种军演，也是遭到了岛内各界的强烈批评，认为赖清德有钱搞军演买装备，就是没钱改变民生。此外，岛内有很多人士也担心，现在如此频繁的搞军演，不但无助于提升台军的军力，反而会再次反映出台军缺少兵员，以及加剧部队空洞化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唐华所长，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质疑与担心呢？
6: 党内人士的质疑确实点到了要害，频繁的演习解决不了真实的战力问题，更像是一面照妖镜，把台军的兵力不足、部队的空洞化的窘境照得一清二楚。我们先来看数字，台军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连基本的人员都凑不齐。截至2026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能力的这个边线比已经掉到了 75.58%， 也就是每4个人的活现在只有3个人在砍。那么100个编制里连76个人都凑不满，士兵的缺口更是严重，那么志愿役士兵的边线比更低，只有 63.35%。 那么与此同时，那些没服满年役，那么甚至赔钱也要提前退役的人，从2020年的401人暴涨到了2024年的1564人，那么人到哪里去了？显然就是不愿意干了呗。那么宁愿赔钱也要走，说明台军内部的职业吸引力已经在崩塌。那么能力不够了，台军的应对方法是把一年期义务役的新兵硬塞进主战部队。过去这2年，征召义务役的人数翻了2倍多，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只受过一年训练的新兵，连基本的专业技能都还没有掌握，就被直接推上了一线，指望他们能够去操作那些复杂的武器装备，根本不现实。演习越密集，装备的出勤率就越高，耗损就越大，那么维修、保护、保养的压力就越重。 大量装备只能够带兵上岗。与此同时，频繁的出勤和高强度的战备任务让现役的官兵疲惫不堪，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提前报退。

0: 的一个意愿，结果就是演习越练越勤，部队越练越空，有装备却没人操作，有人力却形不成战力，这就是台军现在最真实的困境。
1: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2: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果晶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各位听友，稍后台海之声将并机中国之声为您转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欢迎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王贤。
0: 稍后中国之声将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台海之声并机直播。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本场音乐会分为5个乐章，共12个节目。文艺工作者们将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
0: 本场音乐会的参演单位包括中国交响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爱乐乐团、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中央民族乐团少年合唱团。稍后我们将播出音乐会。

0: 1943年，中国抗日战争转为战略进攻。当年三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白皮书，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国共产党发表社论，针锋相对地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当时正在北京房山唐胜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曹火星读到这篇社论后非常振奋，在老乡家的土炕上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写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1: 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我很年轻，懂的事情也不多，但是从我看到的所感受的一切来看呢，是我认识到一个真理，那就是没有共产党的没有中国。
0: 曹火星写完这首歌后，首先把它交给了唐胜村的儿童团员们。这年秋天，河北涞水县一位干部第一次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油印成歌片在县里传唱。随后曹火星在晋察冀专区的干部学习班上亲自教唱了这首歌，并把它发表在群众歌声刊物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很快唱响了晋察冀边区，也传遍了各个抗日根据地。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在传唱过程中，这首歌的词曲也经历了数次修改。原华北边区群众剧社成员张学明说，原本这首歌的名字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主席听到后为他加了一

0: 的心思。
1: 这个鸽子嘞传遍了全国，解放军里边都传遍了。这时候呢，我就听说是毛主席在散步的时候，这女儿小声就哼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哎，主席一听说，怎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应该加上个没有共产党都没有新中国，应该加个新的，这样唱才符合历史。
0: 此后毛泽东还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中央会议上，这首歌于是改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战争年代，这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忠心拥护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也唱出了亿万人民驱逐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

千秋伟业，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1: 各位听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的其他节目。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郑博。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台湾青年走进孙中山故居，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您走进广东中山，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近日，2026台湾青年岭南行孙中山历史文化探寻营在广东中山启幕，台湾青年们首站走进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台湾青年古胜维说，第一次来大陆，也是第一次来到孙中山故居，这次探寻让他对同根同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0: 同为首次来访的台湾青年尤嘉欣则被故居的细节所打动，他表示将把在这里看到的故事带回台湾，分享给亲朋好友。
1: 作为在中山发展的过来人，中山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青委会主委黄冠杰感触良多。他表示，孙中山先生终身为中华民族奋斗，今天台湾青年要继续走下去。
0: 本次2026台湾青年岭南行孙中山历史文化探寻营为期5天，两岸青年跨越深中通道，体验岭南文化，从历史的回响到当下的共鸣。
1: 中山为何古称为香山呢？这片土地究竟为何能够以香为名？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专题，邀您一起走进广东中山。
3: 农历8月到11月，每逢初一或15，中山南部的滩涂中便会布下天罗地网。待午夜潮落，一种软体动物从淤泥中显露踪迹，那便是河虫。这小小的虫子富含蛋白质，是中山人每年翘首以盼的时令美味。不过并非所有滩涂都能孕育河虫，它们只生长在咸淡水交汇之处，而中山恰好处在珠江奔流入海的最大水道边上。广东省境内的珠江三角洲，水流在低平开阔的地势和泥沙沉积作用下不断分叉改道，渐次分流为8个入海口，散入海洋，形成三江入粤、8门出海的独特格局。8门之水共同注入一个喇叭状的广阔海湾——珠江口。中山就坐落于珠江口西岸，占据着珠江出海的关键位置。
4: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5: 这个地方其实是南海北部的一个大海湾，再透过这个海湾连接几条大江，就有一个非常广大的腹地以及跟长江流域的联系。这一个特性和优势是最重要的起点，因为它就构成了海洋的世界跟欧亚大陆的世界连接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历史上从来这过去2000年都是如此，到了近代的话它就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了。
3: 中山这座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城市，其实还有一个更古老的名字香山。那么这片土地究竟为何能以香为名？在中山的五桂山，沉香树被精心养护，却也接受着一种魔力， 匠人在树身留下恰到好处的香纹，树木的香口与自然中的真菌结合，经过自然催化，油脂最终凝结为沉香。早在宋代以前，这里就有了成熟的沉香产业与专业的香农。漫山香气亦不止于沉香，更源于此地自古繁盛的奇花异卉。这座以香为名的土地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1925年，香山更名为中山，从此一缕自然的芬芳与一个不朽的名字在时光中融为同一段传奇。香山古城附近横卧着一条河，
6: 小时候过来这边玩都要跟家里人说是过海玩。
3: 中山人口中的大海其实是一条只有70米宽的河，名为石岐河。800多年来，香山古城依偎在石岐河南岸，山环水抱，城脉由此生根。
4: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保护与文化复兴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王锦，
7: 在唐代就有香山籍的诗人将这片水域称为石岐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区域其实是很宽阔的。这个古老称谓的背后呢，其实点明了石岐河和海洋之间深刻的地理渊源关系。
3: 石岐河连接着珠江口的两条入海水道。历史上，香山古城以石岐津渡为枢纽，实现了四项连通。向东可接古海湾，往西能连西江下游沿岸城镇，向北可直达岭南核心港口广州，向南一通外海，构成了一个密集的水路网络。
7: 曾经的石岐河码头林立，有着通往岭南各地的密集的航线，这里有着独特的水运优势，香山最终成为了珠三角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3: 香山古城里，来到这家咖啡厅的客人总会被墙上一排药柜吸引。
8: 这是我们的凉茶咖啡，这里面有我们中山特色的健美玉凉茶。
3: 人们光顾这家店不仅是为了喝咖啡，更重要的是为了打卡纪念。孙中山先生曾在这条路上与同乡友人合开了一家中西药局，首次在香山售卖西药。这条500米的商业步行街就是现在中山的城市名片孙文西路。孙文西路是一条典型的近代骑楼商业街，很多洋楼都有100岁以上的高龄，也曾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经营模式。然而它的商业渊源远比这更为久远。
7: 南宋绍兴22年，香山在石岐海畔建成，很快这条街上商铺林立，大商号集聚，足见这里的商业地位。这一切都源于它关键的交通区位。
3: 孙文西路古称迎恩街，是连接石岐河与香山县城中心的官道。从石岐津渡上岸的人员与货物通常要经过迎恩街抵达香山古城。香山古城自南宋设县起，其中心便稳定于此。城墙虽历经扩建，但以孙文西路为纽带形成的山水城空间格局一直保留至今。

0: 香山古城呈现出一城四关的格局，城内是县治所在地，而城外则各有分工。西关商业繁盛，北关市井气息浓郁，东关文教集中，南关则多为宗族聚居。中山的沙冈墟是很多港澳同胞过来旅行的特别驿站，这个巨型集市拥有约3000个摊位和铺面，堪称中山物产的博览馆。中山人称长期设置的市场叫街市，定期才开的集市为墟。沙冈墟每逢农历369开墟，平时稍显安静的街巷便会猛然涌入人山人海。香山墟市的历史可追溯至南宋设县之时，800多年过去，尽管今天的沙冈墟已经搬离了古城，但这里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商贸模式。
1: 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林凤群：
2: 我们中山的沙冈墟是历经搬迁，但是无论怎么搬，它都是跟河流有关系。社区的位置总得靠近河边，便于农民借助水路运送物资过来做买卖。
0: 清光绪年间，沙冈墟固定设置在古城的北关，兴盛的商贸活动让这一带自然形成了5条专营行市。
2: 比如卖鸭街，它是专门去卖鸭苗和那些大只的成鸭，但是猪仔巷呢，它是专门去卖那个猪仔的猪苗。因为沙冈墟卖货是分区域的，时间一长，这是专卖某种货物的区域就变成了有专卖特色的街巷。
0: 如今香山古城已走过800多年的历史，在此前更漫长的时光里，香山并非今日脚下的陆地，而是孤悬于伶仃洋上的岛屿。这座大宗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它的外墙由完整的壕壳砌筑而成，壕壳外表坚硬，能抵抗风雨侵蚀，内里中空，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建造时将壕壳反扣，层层叠砌，雨水便能顺着壳面迅速流走。这种海边寻常之物在古人手中成了极具特色的建筑材料。
1: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0: 海浪机械侵蚀作用的一个结果，海水涌入岩石裂缝，不断冲击其中较脆弱的部分，岩石碎裂后就形成了这些凹陷。时间一长，这些凹陷还会加深扩大为洞穴。这片海蚀遗址是广东沿海迄今为止所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海蚀遗址。这些痕迹意味着。 如今这座安静的小山，曾是一片惊涛拍岸、海浪喧腾的礁石海岸。远古时期，香山曾是伶仃洋中的一个孤岛。千百年来，西江与北江携带着大量泥沙流向海洋，当流水抵达香山岛时受到阻挡，流速渐缓，泥沙便逐年沉积下来。 从沙面出陆，到明末清初，数百年的泥沙沉积，让香山岛西北侧不断向海中生长，最终与大陆连成一片。中山是岭南著名侨乡，乡亲遍布全球，他们带回的不只是侨绘，更是开放的世界观。 孙文西路的连片骑楼便是最好的见证，这里岭南街巷格局与南洋风情完美合一。
1: 从宋代铁城的夯土城墙，到近代骑楼街的南洋风情，再到今日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脉搏，中山是岭南文明、近代革命与华侨精神交融共生的重要坐标。

0: 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4: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心上，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止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乐电台，
7: 各位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送上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郑博。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华夏电影公司依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世界杯独家全媒体转播权，在各大影城全新上线赛事直播服务。近日呢，在福建福州，两岸同胞一起走进影院，解锁世界杯沉浸式观赛新场景。
7: 本次活动也是全国首场。

0: 两岸球迷共同观赏世界杯赛事。由于台湾岛内转播权分散，免费频道只覆盖部分比赛，不少台湾球迷无法尽享赛事。而在大陆，官方转播渠道为球迷们免费提供全部104场比赛的转播服务，这让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台胞们感到惊喜。
1: 当代世界杯激情席卷全球，绿茵场上的角逐牵动亿万目光。然而，现代足球的血脉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中国。2004年，经国际足联确认并公开宣布，足球的起源地是中国，其最初的形态正是中国古代的蹴鞠活动。在两宋时期，蹴鞠呢发展至顶峰，形成了完备的规制、精湛的制球工艺。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参与广泛，盛极一时。
0: 这段历史被系统收藏于山东淄博的临淄足球博物馆。博物馆完整梳理了从古代齐地蹴鞠萌芽到唐宋兴盛乃至其文化元素向世界传播的清晰脉络。那下面我们跟随记者一同走进这座连接古今的足球文化殿堂。
2: 我曾经走遍中华大地，触摸生机勃勃的中华文明，而通过博物馆，让我可以跨越古今，探索文明之根。今天我的旅程从古齐国的都城临淄开始。
3: 刚才跟着导航走，显示已经到足球博物馆了，但是后面写的是齐文化博物馆，有点迷路了。没关系，找位当地人问一下。
4: 您好，您好，大哥，打扰一下，请问足球博物馆怎么走呀？
5: 我带你走一圈。
4: 往前面走。
5: 往前面走。
4: 哦，它被单独划分出来了。
5: 啊，对呀。哦。
2: 原来足球博物馆是齐文化博物院单独另设的一个场馆，这么看来，足球在这里的地位肯定不一般。
3: 足球起源地的确认。哦，这里有这么多的证据，铁证如山。看这句话，中国古代蹴鞠足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那这馆里一定有蹴鞠最古老的模样。
2: 走进第一个展厅，能看到战国策齐策上关于蹴鞠最早的记载。临淄顺父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这就说明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就有蹴鞠了。可是怎么证明齐国的蹴鞠就是足球呢？我们得找到关键证物球。
3: 不会是这个球吧？那这个石球难道就是蹴鞠最初的样子吗？嗯，这也太沉了吧。
2: 这倒是个古老的球，可是肯定不能用来踢。
3: 哎，这个叫做毛丸。
2: 这个球显得有点小。博物馆里逛了一圈，我看到了壁画上的球、画像砖上的球、器皿上的球，可是正经的足球还真没找到。
3: 哎，这两个有意思。
2: 朱虽囊。朱虽囊和足球有什么关系呢？走，跟我一起去看看。
3: 卞老师，您这是要给我做道菜吗？
6: 不是，这是今天早上刚杀的猪。
3: 这是新鲜的，还冒着热气呢吗？
2: 啊，卞老师是足球博物馆中朱虽囊展品的制作者，可是现在卞老师手中的朱虽囊和刚才我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3: 这个手感太像橡胶了，又像是一种水果，软绵绵的。它有口吗？
6: 有，你把它
3: 看到了，看到特别小的一个口，在这儿了。
2: 看到这个小口，您是不是已经有了猜想？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鞠的做法：先用皮包为里，虚气闭而促之。包指的就是动物的膀胱，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鞠的内胆。皮革和膀胱都是有机质，很难长期保存，所以 我们并没有找到古代蛆的食物。为了验证这古籍上的寥寥几笔，博物馆里的专家团队必须进行实验，
3: 极其的小心，我怕把旁边捅破。别吹了、您别说，这吹起来还是挺容易的。
2: 事实上，在博物馆的陈列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会利用叫驼的工具给蛆充气。驼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经出现，它可以提供非常稳定便捷的气流，在古人进行炊事、冶金等活动中都可以大展身手。根据古籍记载，还要把猪虽囊塞进皮革里。于建老师是临淄蹴鞠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通过他的一番穿针走线，总算让我看到了蛆的全貌。像这样的空心蛆代表蹴鞠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变革。通过博物馆的展陈可以知道，最早的蛆其实是用布条包裹而成的实心球，踢起来很费力气，所以它最早是用于军事训练。随着皮革鞣制等工艺的发展，空心蛆出现了，蹴鞠越来越轻松，也逐渐在民间流传起来。来看前顺举蹴鞠图真迹，颠球之人头戴金帽，身材略胖，此人正是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背后这位是杯酒释兵权主角之一的石守信，此图描绘的正是宋太祖和几位开国功勋玩蹴鞠的情景。连天子也是球迷，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7: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3: 对，
7: 这书啊是宋元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3: 咱们有幸见到这本书，应该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足球专业的书籍了。
7: 嗯，对。
2: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
3: 哎，这样的图您看看
7: 啊，
3: 一人场户啊，场户我知道，大概是表演的展示的意思。
7: 对，场户啊，就是古人踢球的踢法。
3: 哦，
7: 这种踢法是什么踢法呢？摆打，就是不借助于工具，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的踢球的方法。这个叫什么呢？在宋代也有一种说法叫解数。
3: 解数
7: 啊，咱现在一个成语叫什么？
3: 用尽浑身解数。
7: 对，
3: 哦，
7: 它就是蹴鞠来的。
3: 嗯，
7: 什么叫解数啊？踢球的动作和花样叫解数。
2: 蹴鞠图谱上记载了40多种解数，也就是40多种蹴鞠花样。比如说这里的脚面柱，就是用脚停球的招式。此外，对抗的玩法叫做球门式。蹴鞠图谱记载了球场的详细布置，
7: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球门叫啥？叫风流眼。风流眼尺就是1尺2寸，多高呢？3丈2尺。
3: 记载的好清楚。
7: 记载很清楚啊。
2: 不仅仅是球门尺寸，还有队员职务、位置，甚至记载了和蹴鞠有关的诗和蹴鞠相关的名词注解。可以说蹴鞠图谱是一本关于宋代蹴鞠的百科全书。蹴鞠的火爆不是没有原因的，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史记扁鹊仓宫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相楚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是相楚是个球迷，3天不踢球就脚痒痒，结果不遵医嘱继续蹴鞠，终至呕血身亡。这也使得相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而历史上还有一个知名的蹴鞠爱好者，汉武帝。汉武帝出征西域时，在一杆战斧中相中了身体健康、活泼乱跳的蹴鞠高手，带回宫中好好学习他们的蹴鞠技能。这个小故事 不仅仅记录下了汉武帝的爱好，还说明蹴鞠在汉代就已经由中原流传到了西域。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曾赠予临淄足球博物馆签名足球，他说足球起源于中国，并从那里传到了埃及，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最后才传到英国。杜少侠是淄博首秀鞠技艺非遗传承人，他用家传的手艺还原出古代女子蹴鞠使用的绣球。
8: 您学这个大概学了多少年？
9: 我从小就学，喜欢做。
8: 跟谁学的呢？
9: 那该单是跟老的学的。
8: 跟老的学的？
9: 跟母亲学的。
8: 就是姥姥是不是？ 啊都是您教的。
7: 嗯，
8: 您真厉害。那您是跟谁学的呢？
10: 我跟俺们老奶奶。
8: 哦，您也跟
10: 俺们娘们。
8: 啊，您的母亲学的。就这样一代
10: 一代一代的
8: 教下来了。
10: 嗯，
8: 这里边有没有姥姥做的作品呢？
9: 有，她小时候很
8: 记忆
9: 犹新的这个。
8: 哦，
10: 嗯，
8: 您踢过吗？
10: 踢，
8: 也踢，
10: 也踢，也管，也打，也陪。
8: 哦，
10: 嗯，
8: 所以这个耳濡目染，你也会了。
2: 杜家人会做绣球，是因为在当地，女孩子踢绣球是如今依然存在的一种游戏。一家人的传承守住着临淄的蹴鞠记忆，这份记忆在足球博物馆向世人分享。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科技发展，朝代更迭，中西交融，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而这也是我们爱上博物馆的原因，在一方天地之内和历史对话，和万物共鸣。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郑博、叶莹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到云听，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是2026年7月1日，回望百年征程，赤子初心滚烫炽热，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回望团圆时刻，湘江潮起，家国同心。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送出特别节目《初心耀中华，同心庆回归》，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之中感受时代新风采，奋斗新华章，让美好的旋律把我们凝聚在一起。首先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常思思的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传唱多年，依旧是刻在我们每一个人心底的赤诚赞歌。质朴山歌藏着跨越岁月的感恩，旋律里有先辈奋斗的足迹，有雪域高原、田间地头、边疆哨所共同的心声。无论岁月流转，这首歌永远滚烫。重温经典，以一首山歌寄赤子初心，把最真挚的祝福献给党。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刘和刚的演唱，《党啊，亲爱的妈妈》。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和刚的演唱《党啊，亲爱的妈妈》。每当熟悉的旋律缓缓响起，心底总会涌起无限的温暖和崇敬。这首歌以细腻温柔的笔触，用最质朴的真挚告白，道尽亿万人民的心声。歌词温柔又有力量，勾勒出了党一路走来的担当。回望过往，是党带领人民走出苦难岁月，守护万家灯火。放眼当下，乡村振兴，国泰民安，民生福祉不断落地，处处皆是幸福图景。多年来，这样的一首《党啊，亲爱的妈妈》跨越了时代，被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人来演唱。老一辈听他追忆峥嵘岁月，青年一代在旋律之中读懂家国来路。温柔婉转的曲调承载着代代相传的赤诚，把感恩、信赖和热爱娓娓道来。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峥嵘》。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峥嵘》。这首歌以青年之声礼赞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道尽百年征程里的初心与荣光。黄子弘凡清澈有力的唱腔，搭配大气磅礴的编曲，诉说党带领人民走过的漫漫征途，唱出了亿万青年对党由衷的崇敬和热爱。这样的一首《峥嵘》是当代青年献给党的深情颂歌，以歌声铭记来路，坚定信仰，激励我们紧跟党的步伐，续写属于新时代的璀璨华章。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将为你送出特别节目《初心要中华，同心庆回归》。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苏泷，《歌唱祖国》。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爱国歌曲《歌唱祖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版本。这样的一首歌抒发心声，传递出了爱国之情。歌曲凝结了爱国之声、人民之心、民族之魂，是我们中国人民传唱不衰的音乐经典。这样的一首《歌唱祖国》不断的传唱，让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祖国的伟大和

0: 民族的自豪，从而更加坚定地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孙楠，《新的天地》。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楠的演唱《新的天地》。《新的天地》它的歌词朴实大气，展示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真抓实干，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歌词质朴真诚，娓娓道来，字字铿锵，旋律慷慨激越，催人奋进，充分地体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困难、砥砺前行、与祖国母亲风雨兼程、同心同行的信心和决心。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黄景瑜和陈燕妮，《国旗之下》。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国旗之下》，热血沸腾的歌词，恢宏大气的旋律，以山河胜景为底色，深情礼赞中国共产党百年领航之路。黄景瑜沉稳有力的声线，搭配上陈燕妮清亮婉转的唱腔，一刚一柔相得益彰，整首歌以国

0: 旗为精神符号，回望党带领人民走向复兴的壮阔征程，歌颂了党始终扎根于人民、守护万家的使命担当。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的歌来自王力和胡夏，《灯火里的中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是2026年7月1日，回望百年征程，赤子初心滚烫炽热。

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回望团圆时刻，湘江潮起，家国同心。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送出特别节目《初心耀中华，同心庆回归》，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时代新风采，奋斗新华章，让美好的旋律把我们凝聚在一起。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和胡夏，《灯火里的中国》。王力和胡夏的深情合唱，温柔奏响了对党最真挚的颂歌。王力清亮淳朴的美声唱腔，搭配上胡夏清澈温润的流行声线，刚柔相融，层层共情。整首歌以灯火祭初心，以歌声颂党恩，生动地见证了党带领人民砥砺奋进，创造美好生活的壮阔征程。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周深的演唱《征途》。

0: 奔赴民族复兴的崭新征程。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容祖儿等人共同演唱的一首《钱》。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叫做《钱》，由陈少琪作词，张嘉诚作曲，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容祖儿、杨千嬅、张杰、张靓颖等等28位歌手共同来演唱。这首歌展现了国家为香港带来的新机遇，鼓励年轻人把握机会，同心创建，让香港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路上迈步向前。继续来听歌，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送出特别节目《初心耀中华，同心庆回归》。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韩红的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听到这首爱国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我们听到的是韩红演唱的版本。这首歌深情地表达了个人与祖国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系。韩红深情地歌唱祖国的山川河流、袅袅炊烟、小小村落，都透露出对祖国的热爱和依恋，抒发了对祖国的赞美和歌颂。高亢嘹亮的高音为整首歌注入了激情，打动人心。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送出的是特别节目《初心要中华，同心庆回归》，而继续要为你放送的歌来自王一博的演唱《山河星光》。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一博的演唱《山河星光》。歌曲以温柔细腻的曲风，将万里山河的锦绣盛景、万家灯火的安宁祥和娓娓道来，深情赞颂中国共产党百年领航、守护家国的初心与功绩。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放送的歌曲是来自刘德华演唱的一首《中国人》。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一样，听到这样一首有气势的歌曲，一定会热血沸腾。

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容祖儿、孙楠、谭维维、陈伟霆共同演唱的一首《我们会更好》。我们会更好，能做彼此的桥，一句歌词道尽了内地和香港的同心期许。我们会更好非常生动地展现了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展示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美好未来，也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内容，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解锁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福建平潭这片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热土，正日益成为台青台胞参访学习安居乐业之地。今天节目带您走进平潭。
4: 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厦门市湖里区深入实施智慧湖里人才强区战略，始终坚持厚植人才沃土，深化两岸融合，招引一批又一批台湾人才跨海而来，扎根筑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湖里区。
5: 南京中华门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堡垒式瓮城，被誉为天下第一瓮城。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寻访这座古城门，感受历史的回响。
4: 进入夏季，高温天气不断，空调、电扇、冰箱等大功率电器满负荷运转。面对持续高温，该如何排查身边火灾隐患？夏季用火用电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的生活 Q&A 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我是大为。福建平潭这片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热土，澎湃着新的活力与动力。凭借得天独厚的对台优势和持续不懈的努力，平潭正日益成为台青台胞参访学习安居乐业之地。今天节目我们来听记者方黎、廖慧娟的报道。
6: 近年来，福建平潭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蓝台青年交流活动及台湾青年研学交流项目，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务实的行动，构筑两岸青年心灵相通的坚实纽带。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学子满怀憧憬踏上平潭这片热土，开启他们的研学之旅。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黄佩文：
7: 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平潭这边做交换学习，那我期待也是透过这次很扎实的课程，也有机会来接触相关的产业跟工作相关的部分。
6: 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张凯成：
8: 就是刚来这个公司的时候，就是有给我们填意愿表，然后我们有把我的需求就是反映出来，然后他也有马上帮我们对接，然后很快去帮我们安排了那个位置，这样边的主管还蛮照顾我们的。
6: 随着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在平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陈浩月就是其中之一，他因参加研学活动而结缘平潭，被这里的惠台政策和浓厚的人文关怀深深打动，最终决定留在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项目经理陈浩月：
9: 工作主要就是帮助台胞创业嘛，他们来到这里创业，他们需要的真正的帮助是什么？包括他们为什么喜欢来到平潭，他们对于这个为自己未来的期待是什么？其实有了更多心灵层面的交流。
6: 陈浩月所在的台青创业育成中心自成立以来，秉持亲情式帮扶、投喂式服务、陪伴式成长的理念，通过打造空间加平台加服务加智库加投资为一体的服务体系，让台青创业无忧，让台企发展更加顺畅。台胞林怡勋就是被平潭这样暖心的服务所打动而选择留在平潭，如今他已从最初参与研学交流的成员成长为研学交流项目的工作人员，实现了从参与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台创发展中心招商专员林怡勋：
10: 我也参与到这次这个实习实训的活动当中，就是希望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心力，然后去让更多的台青可以看到平潭的这么好的政策，希望在这场活动中也可以给他们，让他们越来越了解平潭，然后喜欢平潭，然后最后愿意留下来。
6: 从教育合作到研学交流，从创业孵化到就业服务，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平潭对台青台胞的深情厚谊。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黄贵文：
11: 共同打造共有温度的文化传承阵地，两岸共同家园阵地，以台湾双语言为平台，持续做好通会行文章，积极打造这个台胞第二生活圈，为台新台喜在南双语就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6: 随着一系列惠台政策的持续落地和深化，平潭正逐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两岸交流合作体系，也将持续打造台青台胞探索梦想、实现价值的沃土，搭建两岸同胞心灵相通、文化交融的坚实桥梁，助力两岸青年携手建设共同家园。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我是大为。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厦门市湖里区深入实施智慧湖里人才强区战略，始终坚持厚植人才沃土，深化两岸融合，招引一批又一批台湾人才跨海而来，扎根筑梦。
2: 从95后的台青创业者，到陪伴企业走过低谷，见证特区腾飞的老湖里人，一个个生动故事拼出台湾人才与湖里区双向奔赴的时代画卷。今天的节目请听记者吴婉瑜、刘世斌的报道。
4: 刘继民是一位95后台湾青年，两年前来到厦门市湖里区创业。记者刚见到刘继民时，他正在台青创客家忙活创业项目降资科技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一款将简体中文转化为繁体中文的 AI 工具。刘继民：
5: 因为台湾和大陆的用词用语其实是有很多的差别，那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像我们在大陆类似于充值的性价比很高，那台湾会说储值的 CP 值较高。如果我们没有在台湾生活过，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平台希望解决到目前市面上痛点问题，去更好的帮助大陆的游戏公司进入台湾的一个市场。
4: 目前该平台已取得三项软件著作权，服务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年营收近百万。聊起为何选择在湖里去创业，刘继民说这里的创业就业环境非常好。来湖里以后，他还获评了厦门市双百计划人才、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
5: 台湾青年在台青创客家创业的话是第一年全额补助，这对于我们初创公司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申请双百人才的时候，湖里区委人才办一手把手的带着我们去申请这个政策，同时我也入选了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可以享受包含购房补贴的一些帮助。
4: 截至目前，湖里区国家级台青基地数量与集聚台青规模均位居厦门市第一。同时，湖里区通过在台青创客家等设立人才驿站，组建起台青创业就业基地服务联盟，贯通精准对接、隐喻扶持、跟踪服务全链条，铺就台湾青年人才扎根成长快车道。眼下越来越多台湾人才从跨海而来的过客转变为扎根湖里区共谋发展的伙伴。来自台湾台南的王家宏是厦门市台湾特聘专家和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在湖里区扎根已有19年，目前是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长。台和电子是最早来湖里区投资创业的台资企业之一。2007年，王家宏正式接手台和电子，接手前企业面临连年亏损的情况，扭亏为盈是他接手以后要攻克的首个难题。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集团运营长王家宏：
6: 我从财务损益表入手，将其拆解为各部门的一个效绩表单，进行系统化分析以及针对性的做改善。后来公司全面导入经营生产，通过推行经营生产管理系统，引导所有员工共同参与流程优化，这些努力最终助公司实现了扭亏转盈。
4: 在王家宏看来，企业能够走出低谷、持续发展，离不开湖里区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湖里区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和贴心的服务陪伴台企成长。如今，台和电子已走出低谷，发展成为覆盖全球14个国家、拥有近4000名员工的电源制造商，为湖里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6: 作为来自台湾的竞争者，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适应本地的产业环境。湖里区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切实的支持，每年获得相当的一个政府补贴，不仅在就业创业层上提供了助力，现在生活安排也给予许多的便利，让我能更安心的在厦门发展事业。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我是大为。南京中华门是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时修建的南京明城墙十三座城门之一。中华门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堡垒式瓮城，被誉为天下第一瓮城。
3: 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寻访这座古城门，感受历史的回响。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号称是天下第一瓮城的南京中华门。600多年前，朱元璋攻下了元朝统治下的吉庆路后，就把吉庆路给改名为应天府。此外，朱元璋还听取谋士朱深的建议，要筑高墙囤积粮食，但却不能急着称王。于是呢，从1366年起，朱元璋便下令要开始兴建南京城墙。南京城墙的建立不仅巩固了南京本地的防守，也让朱元璋可以蓄积更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他日后的一统天下果然是奠定了更深厚的根基。南京城墙的建成虽历经了600多年，但直到今日它能是依旧非常稳固，因为这是用了约28年，再以超过3.5亿块的砖块才修建完成的。如今现存的城墙呢，也有超过25公里，而其中的中华门则是城墙的正南门。一走进中华门，我们便会看到在城墙上“中华门”三个字，字迹非常端正。从空中俯瞰，整座中华门的结构就像是眼目的目这个字，整体布局是顺着中轴线而建造，所以看起来会非常的工整。站在城门前向里边望去，就会望见一进又一进的拱形券门。从没想到原是作为军事用途的城墙，却能因这层层叠叠的拱形券门而形成了与古代园林设计具备同样果效的视觉美感。我们在城门前站了许久，因为那从城墙里所透出的历史氛围瞬间即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它就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先主，很坚定却又饱含着极浓烈的情感，在对我们进行着极温柔的交流。中华门究竟有多固若金汤？我们只要向上仰望，那高达21米高的墙体就会非常的叹为观止了。21米究竟是什么概念呢？那可是个7层楼的楼高啊！这么高的墙体全是由巨型条石、以石灰、糯米、桐油等粘合而成的。即便是墙上的每一块砖也是非常坚固，因为在中华门里的每一个砖块上面都得清清楚楚地写上这块砖是哪里烧的，由谁来烧，什么时候烧的。砖如果没烧好，这可是要问责的哦。中华门除了城墙很高耸，它的城门也是非常厚实。城门上呢有一层铁皮，即便想要火攻恐怕也不容易。第一道城门就算是被攻破，也会发现要闯进城里的难度实在是太高了。为什么？因为每隔一段距离都设有一道凹陷的石槽， 可以作为升降千斤闸的槽口。每一道的千斤闸的闸门呢，都非常厚实，全是包铁的木门。正因中华门内有四道城门，所以在这四道城门内并有三个是围合的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瓮中捉鳖的瓮城了。而在整座城里，至少就设置了四道的闸门，每一道闸门都能在几秒内迅速落下，不仅能切断敌军部队的前后连接，还能把敌军给关入瓮城。一旦请军入瓮，敌军便只能坐以待毙的接受城墙上早已布置好的万箭齐发。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至少在三国时期，荆州所修建的城墙内不是早就已经有极巧妙的瓮城设计吗？为什么到了明代，敌军进入到中华门内竟然还会受骗，而被这瞬间落下的千斤闸给关入到瓮城里呢？原因就在兵不厌诈啊。敌军攻入后，我方还得与敌军来段激烈应战，但我方必须是不得已而节节败退。敌军见这情势，自然是会更勇往直前，一旦冲进一道城门内，闸门便会瞬间落下，此时敌军即便已察觉上当，也是无可奈何啊。最有趣的是，在中华门里竟然还有这27个好深好长的长兵洞啊。这些长兵洞平时是能够让士兵休息和储存物资的，一旦遇上作战就得用于长兵了。任凭敌军如何强大，首先那四道的千斤闸门一旦落下，就已经是先将他们给全关进瓮城了。而这大军若是在倾城而出，那个杀伤力又岂是哪个敌军能够应付得了呢？
3: 听完周老师的介绍，那27座幽深的藏兵洞仿佛让我们听到了600年前金戈铁马的回响。中华门之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瓮城，正是这份攻守兼备的硬气。
4: 不过这座城门除了铁血的筋骨，还流传着一个神秘的传说。传说当年修建这座城门时，墙基屡建屡塌，明太祖朱元璋向江南首富沈万三征用传说中的聚宝盆。那么这个神奇的聚宝盆究竟是如何镇住城门、点石成金的呢？我们继续来听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的分享。
5: 过了第一道瓮城后，就进入至第一道主城门了。而在主城门的两侧还有几个同样是拱形券门的小门洞，这几个小门洞同样是又深又长也又厚实。原来啊，这就是中华门里的长兵洞哦。传说在中华门的城墙下还埋着沈万三的聚宝盆。沈万三对修筑南京城可以说是贡献非常大。据说当时在修建到最后一道城门时，地基竟然是反复的塌陷，城墙根本无法稳固。总设计师刘伯温在勘察了整个地形后，发现原来是城墙的地底下竟然还藏着一个会吞食土石的怪物，必须得用聚宝盆才能镇压。果然啊，一埋下沈万三的聚宝盆后，城墙就终于稳固了。所以当时啊，朱元璋就把这座城门给取名为聚宝门，直到1928年才把它更名为中华门。在第一道的瓮城边上设有台阶，可以直接走上城墙，但这可绝对不是当时所设置的台阶哦。因为啊，瓮城如果有台阶，被关入瓮城里的敌军岂不就能趁势而登城了吗？这当然是后来为观光客所建造的。我们因为更想穿越到明代，所以就直接入城，再从城墙两侧所设置的马道走上去。为什么说是马道呢？因为它很宽敞，它的中间设有阶梯，可以让士兵徒步而登城，又叫做步道。在步道的两侧是很宽阔而平缓的坡路， 这是给战车和战马走的，就叫做马道。这就让我们联想，在古代打仗的时候，将军们只要顺着这个马道，便能够极威武地策马登上城墙。哇，这是真有趣的事啊！不过我们也发现，这个马道可不是平坦的哦，因为马道也是用来运送物资的。为了要防止打滑，马道上的石板可就必须设计成有高高低低的落差了。顺着这马道走到城墙的最上方，视野就会变得非常辽阔。在我们眼前，首先就能看到一座很高的塔，这就是极有名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再转个方向，又能望见雨花台上的烈士纪念碑。向城下望去，除了能感受到城墙真的是好高耸好坚固啊，还能望见沿着城墙边上有一条南京城的护城河，这就是外秦淮河。主城门的顶上是个极宽阔的大平台，但这其实是曾经有栋敌楼，也就是当时的作战指挥部。遗憾的是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这栋敌楼竟被日寇给炸毁了。如今这宽敞的平台除了可以行走，还展示着古代的各种工程武器。今天我们站在中华门的城楼上，感到我们实在比古人幸福太多了，竟然能这么自在的就可随时登城，同时也能在这城墙上兴起无限的怀古忧思。似乎城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是那么的亲切和熟悉，即便我们没换上汉服，却一点也不妨碍我们穿越时空，因为城墙与我们早已是心心相印的合为一体。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总台热播剧主角里啊，家家户户摆在院中的储水桶，曾是多少关中人滴水贵如油的共同记忆。从上世纪90年代西安水荒导致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如今，即使遭遇罕见连旱，千万人口的城市依然供水无忧。这背后是一场跨越秦岭的解渴接力。
2: 从黑河引水到引汉济渭工程建成通水，长江与黄河在这里握手。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跟随这股奔涌的活水，看国家水网如何织就一张安澜幸福的民生保障网。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全长119公里的。
5: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提起缺水，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的西安市民怎么也抹不掉西安水荒的记忆。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5: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麓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一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阳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张建华说，引汉济渭一期工程通水之一，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渭工程。引汉济渭工程每天向西安供水约110万立方米，约占西安市城区日供水量的50%左右。
5: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二期工程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南干线少陵园隧洞建设中，长达8.625公里的输水隧道，最深的施工位置深埋地下140米，相当于40多层楼的高度。地下施工环境极其恶劣，就像在高压含水的泥巴层里打洞。陕西省

0: 成本也降低了30%以上，真正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环保。
1: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2: 比如啊，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1: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2: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杨威说，
2: 通过构建互联互通、风枯调剂、有序循环的水流网络，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监测感知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急剧、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1: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进入夏季，高温天气不断，空调、电扇、电冰箱等大功率电器满负荷运转。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近年全国火灾中由电器故障引发的约占30%，高居各类火灾诱因首位。夏季更是电器火灾高发时段。
2: 面对持续高温，该如何排查身边火灾隐患？夏季用火用电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发生在夏季的火灾多与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的疏忽大意相关，各类隐患藏在细节之中，稍不留意便会酿成大祸。夏季高温环境下，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出现过载短路问题。近日，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个小区就发生一起因老旧空调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长兴县消防救援局龙山站消防员张静向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天气炎热，住户开启空调后不久，设备就出现异常情况。
5: 当时呢，户主说空调开了没多久，就听见外机有嗡嗡的响声，然后他就闻到一股焦糊味，看到内机接线口那里冒烟了，火苗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4: 所幸家中有人，户主迅速断电，并用灭火器及时扑救。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明火已基本被扑灭，房屋的墙面、窗帘被浓烟熏黑，整台空调完全被烧毁。
5: 主要就是线路老化，这台空调用了10来年，电源线的绝缘层都脆了，也裂了。夏天这样长时间高负荷运行，老旧线路扛不住，就短路打火，引燃了周围塑料件。
4: 夏季是电器火灾高发季。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接头是否松动、老化，及时更换破损电线。许多人习惯插头只插一半，以为能通电即可，实际上插孔内部可能持续打火，隐患极大。
6: 高温高湿环境会加快老旧线路绝缘层的破损，大幅提升短路的风险。插头松动没有插到位，接头连接不牢，也会导致接触电阻过大，产生电火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4: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处长刘永胜表示，要对空调、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配置专用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插座。
7: 比如空调、风扇、充电器长期待机，看似断电，实则内部线路仍在通电，高温下易发热短路。包括为方便使用大功率电器，随意接入不合规电线，不做绝缘阻燃处理，这些都极易引发火灾。
4: 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8: 蚊香快燃尽的时候呢，老板就关店离开了。老板也考虑到也有一些小猫小狗，然后就进店以后这个进行逗留和觅食活动的时候，触碰到了蚊香，导致引燃了旁边的一些纸板。这把火烧断了这个楼梯间地面的水管，水流出来以后把这个火势给压制住了，所以火势没有扩大。
4: 夏季蚊虫活跃，蚊香、花露水、灭蚊剂都是家庭常备品，不过这些用品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火灾。吴林川介绍，盘式、线条、棒状等蚊香点燃后，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远超纸张布匹的燃点。
8: 器皿一定要注意，就是尽可能使用金属的托盘或者陶瓷的托盘，点燃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周围的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纸箱啊，还有一些家具，尽可能也放到一些儿童还有一些小动物接触不到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呢，这人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4: 除了点燃式蚊香，花露水灭蚊剂含有易燃有机溶液，遇明火会瞬间爆燃，因此平时存放要保持通风干燥，喷洒使用时远离火源。此外，吴林川还提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电热蚊香液、蚊香片、 电蚊拍等用电式驱蚊产品，使用时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8: 人离开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断电，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挑选合规的一些厂家，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不知名的这种牌子走线，包括它的一些店主可能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市场销售的一些要求。第二块的话，驱蚊产品它其实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使用年限的，发生了明显的短路老化的这种情况下，火灾的这个隐患也是成倍性的叠加的。
4: 防范夏季火灾要从日常细节入手。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在家庭环境方面，平时一定要注意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
6: 厨房里的食用油、纸巾、抹布、塑料袋等可燃物一定要远离灶台明火，使用燃气后务必关闭灶前阀，长时间离开家的时候要同时关闭燃气管道的阀门，日常要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普通橡胶软管一般要求软管长度不超过2米，如果出现发硬、开裂、变色、鼓包、被鼠咬破损，必须立即更换，建议优先选用金属爆丸管，使用的寿命更长更安全。要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严禁在楼道楼梯间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停放或者充电。
4: 焦培文还建议家中常备灭火器、灭火毯、手电筒等消防器材，放置在容易取用的位置，熟悉使用方法。同时高温天气下还要避免长时间暴晒易燃易爆物品。
6: 夏季高温时段，车主要对车辆的油路、电路进行全面检查，及时维修更换老化破损的部件。驾驶室内不要放置香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避免高温暴晒引发危险。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也许你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辛苦。

开场歌曲《好风起》由周深演唱，这是一首充满力量与信念感的歌曲，传递出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精神，诠释了相信的力量与实现梦想的勇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蒋敦豪的演唱《向前冲吧》。

听到的是吉克隽逸的演唱《即刻出发》，歌词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事，我要你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直击追梦主题。副歌部分《即刻出发》的反复咏唱强化行动的号召力，搭配吉克隽逸标志性的充满力量感的声线，形成了强烈的感染力。继续要送出的是张延琪、段奥娟携手胡梦舟演唱的歌曲《四面花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精彩。
1: 歌曲《未来会来》是以渐弱吉他开篇，强劲鼓点瞬间带入，刘惜君在此时发声，轻盈曼妙的声线为力量感颇满的编曲增添了一份细腻优雅，松弛之中自带柔软的线条感，使所有听者体悟到歌曲所想要传达的态度，拥抱和热爱让心澎湃，把握现在，拥抱未来。继续分享黄子弘凡的演唱《逐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发明博大精深。刘雨昕演唱的《梦之光年》是以中国发明为主题，在浪漫柔情的旋律演绎中，让当代年轻人回望历史，感受探索和匠心精神。愿吾辈自强，青年自信。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的是姚小棠带来的演唱《光的旅途》。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歌曲《荣光之路》由歌手许魏洲演唱，歌词铿锵有力，热血沸腾，明快的旋律极具感染力与穿透力，描绘出盛世华章和光荣岁月，更唱出了心中坚定的信仰和对未来美好的向往。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 Rise 演唱组合带来的《荣耀的战场》。

这是一颗心的自述，也是一段光的航程。单依纯演唱的《如星》，如同所有奋斗者的内心独白，将跋涉途中的泪与汗、春与秋淬炼成清澈的星芒。鹏鸟展翅，掠过海港与楼群，将个体的细雨与时代的雷鸣凝成先苦后不凡的蜕变之路。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张靓颖带来的演唱《You Ain't Right》。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以歌声为帆，以梦想为舵，开启一场属于青年的壮阔航行。歌声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少年出征的宣言，更是千千万万奋斗者共同的脉搏。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节目最后送出孙燕姿的演唱《梦不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
0: 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5开始播音。
1: 5流行乐歌单。
0: 6音乐小巨蛋。
1: 8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去旅行。
0: 10两岸好生活。
1: 11流行乐歌单。
0: 12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根脉中华。
0: 15一文两厅院。
1: 16音乐小巨蛋。
0: 18去旅行。
1: 19两岸观潮。
0: 20根脉中华。
1: 21一文两厅院。
0: 22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流行乐歌单。
1: 1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0: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岸好生活。
0: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0: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0: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0: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歌曲旋律悠扬婉转，宛如潺潺溪流，将思念之情缓缓诉说。梁凡以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搭配细腻的歌词，把对阿楚姑娘的眷恋展现得淋漓尽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李润琪的演唱《忙》，精准捕捉了青春独有的迷茫情绪。李润琪清澈且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唱出了无数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无助。
1: 落了灰尘的那本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觉再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0: 人生如同一幅斑斓的画卷，歌曲则是渲染其中的色彩。周传雄带给您的《青花》，宛如一件精心雕琢的瓷器，承载着独特的情感和韵味。《青花》这首歌将古典元素与现代音乐完美融合，旋律优美且富有层次感，特别是周传雄标志性的嗓音带着几分沧桑和深情，缓缓讲述着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恋。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演唱《成长之重量》，他以独特的视角诠释成长的滋味，没有刻意的渲染悲伤或喜悦，而是用一种平静的口吻诉说着成长带来的重量。

淋雨的时候你在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

陈楚生演唱的《这样的生活》，用质朴的旋律勾勒出平凡日子里的真实与温柔。歌曲节奏舒缓，陈楚生清澈又略带沙哑的嗓音，好像老朋友一般娓娓道来生活的细碎和感悟。歌词没有宏大的叙事，而是聚焦于日常的片段，以细腻的笔触书写对生活的热爱和思考。好的，亲爱的听友，继续给您带来的这首歌呢，来自许嵩的演唱《如果当时》。这首歌没有直白宣泄情感，而是如潺潺流水，将那种错过的惆怅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来了。
1: 在人生的长卷里，每个平凡的人都是独特的笔触。毛不易带给您的这首《无名的人》，正是献给所有默默奋斗的普通人的深情赞歌。歌曲旋律朴实无华，却充满直击心灵的力量，没有激昂的呐喊，没有华丽的修饰，用最平实的语言唱出了小人物的艰辛与坚持，让我们在歌声中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无名的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旅程，每个人都在途中演绎着独特的故事。好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周深演唱的《亲爱的旅人》啊，宛如一阵温暖的清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间。

0: 人生百态中有无奈，有挣扎，也有对命运的不甘。任素汐的这首《湖广生》以方言演唱，增添了浓郁的市井气息，旋律简单却极具张力。任素汐用略带沙哑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歌中人物的孤独、倔强与渴望诠释得淋漓尽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人生海海，无数的相遇与离别构成了生命的斑斓图景。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演唱《

胡浩演唱的《须见欢》是一曲洒脱不羁的人生咏叹，歌曲融合了古风旋律和现代编曲，旋律大气磅礴，又暗藏细腻转折，歌词引经据典，全不晦涩，以诗意的笔触道尽了对时光意识的感慨与珍惜当下的洒脱态度。好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有生之年》，这是一首温暖治愈之作。张远用饱含深情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对未来的憧憬与对当下的珍惜娓娓道来，歌词朴实直白，直抵人心，引发了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远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好的，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张磊的演唱《寻》，歌词充满哲思，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对梦想、对自我的执着探寻。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

0: 我们一起出牌。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酷炫担当，音乐是速度，是角度，意是态度，生动新野。
0: 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开场听到的是来自谷谷吕思维演唱的《当我变成我们》，那这首歌是送给所有乐迷的，传达出生命旅程当中有人陪伴在身边是一件超级幸福的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陆凯，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暖心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当然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要送出的是陈零九演唱的《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歌曲《你有我》来自拉拉徐佳莹的深情演绎，非常具有感染力。那这首歌带来的力量不在于旋律，而在于那份温暖的守候。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管会身处什么样的未知情况，有一个人支持你、守护你，心里就会满是向前的动力了。继续要送出苏慧伦的演唱《我是我的》。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歌曲描绘了音乐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偶然翻出的老照片上青涩的两个人的模样，便是美好昨日最浪漫的证明。郭顶的音乐作品总是能够击中歌迷的心，刚刚听到的这首《我们俩》也不例外。用心聆听这首歌，你会发现许多被忽略的微小事物实际上无比美丽。继续来听郁可唯的演唱《莞尔》。

比最更好的我们来自歌手王赫野的演唱，他以温暖的歌声传达出最真挚的情感，让人听完之后感觉心里暖暖的。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暖心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送出郭靖的演唱《月亮会记得》。

十个晴天组合带来的歌曲《我成为我的同时》是以日常对话般的口吻展开，歌词当中充满了对彼此的鼓励以及对自我成长的肯定。部分歌词如《亲爱的你别灰心》、《开局一片荒野地》、《就种棵会生长的心》等，传达了面对困难时不放弃、勇往直前的精神。继续来听大张伟带来的创作演唱《世上最美好的祈祷》。

刚刚分享的歌曲《慢慢喜欢你》充满了爱与温暖，表达出了愿意花费一生的时间去丰满两颗愿意在一起的心。歌曲是以简化的编曲搭配莫文蔚的演唱，展现了她的独特声线和真挚情感，令人印象深刻。继续来听梁静茹的代表作之一了，《暖暖》送到各位的耳边。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稳稳的幸福这首歌是擅长写中慢板歌曲的音乐人小柯创作的，陈奕迅很具叙述性的口吻娓娓道来在爱中的温暖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幸福也许不需要轰轰烈烈，稳稳的就挺好。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团之潮流最前线，陪伴各位分享了音乐主题《过耳不忘》的暖心歌声。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柯以敏演唱的《温暖是红色》，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来自王菀之演唱的开场歌曲 Love Has It All， 曲风欢快而温暖，也是让大家尝试着去体会关于爱的点滴，然后放任那种阳光般的温暖感觉占据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陆凯，继续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为你唱首甜甜的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的是张碧晨带来的演唱《下一秒》。

0: 的话你只要听一半就可以，别人给的东西你也只需要留一半。
1: 不管胖不管瘦，不管高不管矮，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多去自然界看一看不同的风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
1: 刷题是刷不完的，只要尽力就可以，工作是无止境的，只要努力就可以。

土布叔叔乐队演唱的《宝贝请开心》，温暖醇厚的音色和清澈柔和的旋律，让人仿佛是置身于春日的清晨，沐浴着温煦的暖阳。歌词简洁但饱含深情，土布叔叔乐队用他们独特的音乐语言，让风吹散了烦恼的阴霾，雨水冲刷了不如意的沉重，唯留下美好和笑容。继续要送出的是梁静茹带来的演唱《我喜欢》。

刚刚分享的是蔡明佑演唱的歌曲《我可以》，爱要怎么说出口呢？爱就是这样吧，可以为你去做任何事情，自然清新，简单真挚。这首歌表达源自真心的喜欢，蔡明佑也是通过词曲创作及演唱，带给我们十分甜蜜的感受。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徐怀钰带来的演唱《飞起来》。

0: 歌曲《冬枣》里的歌手田毅是浓烈温暖的。冬枣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水果了，每到冬天，冬枣总是会给我们一种暖心的甜蜜的感觉。爱吃冬枣的田毅把这种生活的碎片凝聚成了一首非常有趣的歌曲。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为你唱首甜甜的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送出路虎的创作演唱《表白白》。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Sweet 音乐组合演唱的《樱花草》是完美展现了他们最适合倾诉少女情怀的甜美嗓音。在歌曲营造的梦幻童话故事里，没有失落，也没有遗憾，只有闲适的阳光和乱了的心跳。邀请所有听者感受如糖果般的甜蜜爱恋与美好时光。继续要送出的是张瑶带来的演唱《有你相随》。

0: 方。
1: 很甜的一首 Sugar， 来自刘耀文的演唱，陪伴我们回味那些一起度过的甜蜜温暖时光，相信也让你印象深刻。副歌的旋律和歌词是非常具有记忆点的，让人沉浸在欢乐氛围中，不禁嘴角上扬。接下来要继续聆听林志颖带来的演唱，芹菜一起来分享。

0: 刚刚 Twins 带来的这首《星光游乐园》真的是光听歌名都觉得哇，好浪漫呢、啊。本身形象和歌声就非常甜美的 Twins 在这首甜歌当中也是将少女的恋爱心情生动展现。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为你唱首甜甜的歌。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周渝民带来的演唱《温柔的晚安》，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毛强。
3: 早上好，我是陈露。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3: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